0: 水越多，效果就越好。
1: 嗯，
0: 金华士科协提醒大家，对抗秋燥不能只靠猛灌白开水，少量多次喝水是关键，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大口猛喝，一次性大量饮水，身体并不能够充分吸收，反而会快速的代谢排出。日常我们可以适当的吃梨、银耳、百合等温润的食物，少吃辛辣油炸、烧烤类的食品，避免加重身体干燥上火。不少朋友一到秋天就把加湿器开得全天不停，这里要特别注意啊，室内湿度啊不是越高越好，维持在 40% 到 60% 是最为合适的。加湿器呢需要定期的清洗换水，不然里面滋生的霉菌细菌会随着水雾飘散到空气当中，反而会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过敏，老人小孩要格外留意。皮肤方面呢，秋风会带走体表水分，洗澡呀不要水温过高，洗澡时间也最好不要过长，不要频繁使用清洁力很强的沐浴产品，洗完要及时涂抹润肤产品。除了身体干燥，很多人还会鼻腔干燥出血，可以用生理盐水洗鼻缓解不适。如果持续口干咽痛，还伴随发烧咳痰，就不单纯是秋燥了，要留意呼吸道感染，及时观察身体信号。我们要顺应时节，科学润燥，这样才能够安稳地度过干燥的秋季。
2: 欢迎收听我是医生，我是医生由金华市中医医院特约播出。
3: 热爱生活，关注健康，我是医生。
4: 大家好，我是金华市中医院肺病科主治医师黄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甲流。最近甲流的患者比较多，甲流全称甲型流感病毒感染，它是由甲流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典型的症状包括高热39到40度、头痛、咽痛、肌肉酸痛、乏力等，部分患者可能出现呼吸困难、呕吐、腹泻等症状，症状一般持续一周左右。轻症的患者呢，我们一般对症治疗为主，包括补液、退热。

0: 要。老年患者的话，因为部分可能基础疾病比较多的重症的，需要尽早到医院在医生指导下治疗，部分患者可能需要住院。甲流的话重在预防，特别是周围有感冒发热的接触，尽量避免，然后呢戴口罩勤洗手，避免去人群聚集的地方。然后部分有基础病的老年患者最好每年去注射一下这个流感的疫苗。
1: 黄沆医生门诊时间，金华市中医医院肺病科，周六全天。
2: 我是医生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精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精华电台对农广播。

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

0: 针对不同曲张静脉的严重程度，采取个性化的治疗方式，把几个方式结合起来。
1: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2: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1: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2: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您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

0: 适宜的时候去锻炼。老人和体质偏弱的人群优先选择快走、太极这一类温和的运动，不要盲目追求高强度长时间的锻炼。外出登山游玩的时候要量力而行，根据自身体能及时的停下休息，不要硬撑着冲顶峰。遇到秋风大或者是雾霾天气，我们建议改为室内活动，减少户外暴露。运动之后啊，建议大家不要马上的大口喝冰水，应当是小口的饮用温水补充水分。运动完浑身发热，也不要立刻脱衣服冲冷水澡。运动之后要保证充足的休息，不要运动完又熬夜透支身体。运动是提升抵抗力的好办法，选对时间，把控强度，量力而行，才能够真正的起到强身防病的效果。
1: 身边的故事，现实的法律，弘扬法治生活，构建法治社会。欢迎收听《民法典日常生活》。
2: 本栏目由金华市司法局、金华市普法办和金华对农广播联合推出。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浙江金耀律师事务所律师娄佳，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民法典中有关定金和定金的法律知识。那么经常有朋友来咨询，我向商家交的定金能不能退，能不能退要看你交的定金是宝盖头的定还是言字旁的定，两个读音相同但是意义不同。我们先说宝盖头的定的定金啊，这个定是约定的约定的定。根据民法典第586、587条的有关规定，定金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超过部分不产生定金的效力。而言字旁的定就是定数金的这个定啊，这个定金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其不具有债权担保性质，可视为预付款。购买者改变主意或者申请退回，可以说商家要求支付的到底是定金还是定金，听众朋友们要看清楚了再付。定金和定金的区别，您明白了吗？
1: 这次的民法典日常生活就到这里，如果听众朋友们在生活中遇到让您为难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12348法律服务热线，新华市司法局将为您提供免费周到的法律服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0: 上浑浊的水，我们的生活会怎样？
1: 非常糟糕。
2: 当假如成真，生存将凌驾于生活之上。
3: 滴滴清水，用之不绝，失之难存。节约用水，人人有责。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0: 莱恩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0: 北京时间9点整，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2: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空气质量指数，目前金华的空气质量指数是49，空气很棒，大家呢可以出门呼吸新鲜的空气。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一到二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17到18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1: 新鲜资讯及时播报 FM102.2 整点快报。
0: 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新闻快报。昨天上午，全国首座在运营高铁上方建设的全高架站房铁路义乌站新站房正式启用。站房按高架候车层、站台层、出站层等分层设计，增设商务座，配备机器人、翻译机等智能化设备，致力于打造一座有情有义的国际化高铁站。新站房投用后，沪昆、杭长、杭温、永津、津翼三四线等5条铁路在此互联互通，实现南北双进站上进下出的立体化组织体系，与津翼东轨道交通、城市公交等无缝衔接，推动更多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在义乌交汇融通。近日，省有关部门联合公布第一批省级节能降碳技术改造项目名单，我市19个项目入选，居全省第二，争取资金5281.2万元，居全省第一，占全省资金总盘的22.4%。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绿色低碳发展，坚持把节能降碳作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抓手，明确要求省级节能降碳技改资金争取不低于全省总盘10%，全市上下锚定目标，攻坚突破，以全域摸排、精准辅导、严把关口为主线，全链条推进全流程服务。昨天，悟成智能制造产业原理工人在智能化厨具生产激励项目现场忙碌施工。悟成智能制造产业园年产2000万只智能化厨具生产激励项目，是聚焦现代五金产业链延伸招引的重点产业项目，总投资10亿元，涵盖铝制炊具、不锈钢炊具、高压锅、智能厨电等多种产品。该项目将助力本土厨具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多元化转型升级，将进一步完善悟成轻工制造产业链条，强化产业集聚效应。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新闻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2: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空气质量。目前金华的空气质量指数是49，空气质量很棒，大家呢可以出门呼吸新鲜的空气。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一到二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17到18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禁止林内一切用火。
1: 新鲜资讯及时播报 FM102.2 整点快报。

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新闻快报。昨天上午，全国首座在运营高铁上方建设的全高架站房铁路义乌站新站房正式启用。站房按高架候车层、站台层、出站层等分层设置，新增商务座候车室，配备机器人、翻译机等智能化设备，致力于打造一座有情有义的国际化高铁站。新站房投用后，沪昆、杭长、杭温、永津、京义三四线等五条铁路在此互通互联，实现南北双进站上进下出的立体化组织体系，与京义东轨道交通、城市交通无缝衔接，推动更多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在义乌交汇融通。近日，省有关部门联合公布的第一批省级节能降碳技术改造项目名单。

0: 为您呈现精彩的体育内容，周元说体育。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呢收听我们今天的周元说体育，我是主播朱恒。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浙江球迷啊最关注的浙 BA 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昨天晚上呢有正式场次啊，那就是迎来了一场高强度的对决，衢州主场迎战海宁队。这场球啊真的是全程高能，完全没有垃圾时间。比赛一开场，衢州队呢就利用主场的优势，攻防节奏拉得很快，内线强打，外线快速传导，第一节稳稳咬住比分。但是海宁队啊非常的顽强，身体素质好，反击的速度特别快，第二节呢开始疯狂追分，靠着连续快攻和精准的中投，一点点的把劣势扳了回来。整场四节打完，两队76-76战平，直接拖入了加时赛。那到了加时决胜时刻，体能见底，拼的就是意志力。衢州这边呢进攻突然卡顿，投篮手感下滑，加时只拿到两分。反观的海宁队顶住了压力，稳扎稳打，攻防两端全面压制，最后海宁85-78险胜衢州。不得不说，这 BA 真的越打越精彩，没有绝对的弱队。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金华球迷啊最关心的金华三支球队最新赛程和局势。那金华队呢目前状态非常的稳定，之前拿下了多场连胜啊，士气高涨。下一场呢是也就是明天啊10月11号客场挑战玉环队，是一场关键的卡位之战。义乌队呢休整一段时间，10月18号回归主场迎战劲敌苍南队，主场作战这场比赛呢也是非常期待。永康队呢将在10月16号客场对阵临安，喜欢本土篮球的朋友们呢请记好时间，到时呢一起为咱们金华的三支球队加油助威。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赛场 WTT 中国大满贯乒乓球赛。昨晚的国乒多组选手出战，有惊喜也有硬仗。男单这边的周启豪再度打出封神一战，面对韩国强手金宇珍，开局落后不慌，心态超级稳定，一分一分耐心的追，关键球敢出手，最终呢是4-2逆转翻盘，强势挺进男单四强，这也是他职业生涯非常亮眼的一次突破，真的特别提气。女单方面啊，这个全员在线，状态火热，王曼瑜依旧是稳压器，攻防毫无漏洞啊，4-0零封韩国选手，轻松晋级。陈幸彤呢同样发挥出色，节奏把控到位，顺利拿下对手。当然竞技体育呢总有遗憾，王艺迪呢昨晚遗憾不敌日本的小将张本美和，止步八强，输赢都是比赛的常态，好好调整，后面呢依旧有机会冲击更好成绩。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CBA 季前赛。咱们浙江本土球队浙江稠州对阵江苏肯迪亚，这场比赛呢是非常对抗激烈啊。上半场的两队你来我往，比分是交替领先，江苏队呢一度小幅的领先，但是下半场浙江队是突然发力，外线开打，内线强攻，连续得分，分差呢也是慢慢的拉开，最终浙江稠州104-92拿下胜利，外援的状态火热，新赛季值得期待。另外一场北京首钢对战宁波男篮，全场节奏平稳，北京队的防守体系扎实，下半场的稳步扩大优势，最终95-82战胜宁波，顺利的拿下赛季开门红。中超足球呢同样精彩不断，多支队伍呢为赛季排名呢是全力抢分，攻防节奏很快，对抗激烈，每一轮比赛呢都直接影响最终积分榜的排名，悬念一直将会留到最后。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体坛啊， NBA 季前赛呢持续火热进行，篮网对阵76人的比赛是看点十足，新阵容磨合，新球员亮相，场上配合越来越默契，两队全程是紧咬比分啊，攻防转换的速度挺快的，最终呢篮网凭借末节的强势发挥，114-108击败了76人，虽然是季前赛啊，但球员的竞技状态在线，也让球迷呢提前看到了新赛季的期待感。再来关注一下欧足联，英格兰队呢打出了超神级的表现啊，7-0大比分啊，横扫了克罗地亚，全场是多点开花，火力全开，进攻效率拉满。西班牙呢同样状态在线，稳扎稳打，最终3-1力克捷克，顺利拿下三分。可以看得出来，国际赛场没有弱旅啊，每一场胜利都是拼尽全力换来的结果。体育最大的魅力呢，就是永远有悬念，永远有拼搏，永远有逆风翻盘的可能，输赢只是一瞬间，但坚持和热爱才是体育啊最动人的地方。那今天的周元说体育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0:30，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师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3: 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农技小贴士做您田间地头的好帮手。
1: 今天的农技小贴士，我们和果农们来说一说樱桃园如何做好秋季的清园工作。秋冬季我们要对樱桃园进行翻耕，既可以疏松土壤，又能够增强通透性，另外还可以减少越冬的病虫源，减轻来年的病虫害。可以在树盘周围翻耕深度为10厘米左右，树盘以外20到25厘米左右。翻耕之后呢，根据伤情及时灌水。第二步就是要刮俏皮，

0: 最后就是要做好药剂防治。石榴合剂对于樱桃树的多种病虫害都有防治作用，特别对于褐斑落叶病有很好的防治效果。我们可以在落叶之后至萌芽前全员喷施波霉五度的石榴合剂。喷施的时候呢，要做到从上到下喷，从里到外喷，喷匀喷细，全株都要喷到。
1: 懂花钱，更要懂赚钱。FM 102.2农网天下，把握经济风向，掌握财富先机，帮您科学理财，创造美好未来。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农网天下，我是主播朱恒。聚焦三农动态，解读农业行情，关注农民增收。我们的这档节目呢，专门给种地养殖做产品生意的朋友们带来最实用最新鲜的农业财经资讯。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国三秋生产最新大形势啊。目前呢，全国秋粮收割呢正在全面推进。农业农村部呢最新的数据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进度已完成三成半左右。从南到北，长江中下游、黄淮海地区呢收割进度很快。东北主产区呢也趁着晴好天气呢大面积的收割，烘干归仓。今年整体粮食涨势稳定，产能充足，咱们国家的粮食安全底盘呢非常的稳，而且呢国家也明确说了，接下来15五期间呢，粮食产业总产值呢还要继续往上提，从4万亿向着 4.5 万亿冲刺啊。农业不再是传统种地，而是实实在在的朝阳产业。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啊，或者说是普通的农户来说，最直观的好处呢就是粮价稳、政策稳、补贴稳，种地的保障也越来越足。那接下来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大家最关心的国家最新惠农财政补贴。近期中央财政的连续多笔资金呢落地三农领域，力度非常的大。第一笔呢是中央财政安排 12.5 亿元专项资金，专门支持冬小麦播种、育苗、田间管理，为明年夏粮丰收提前打底。第二笔呢是近期累计下达十几亿的农业防灾救灾资金，覆盖抗旱、排涝、病虫防治、秋收秋种保障。简单说，今年的秋收秋种啊，明年的春耕生产，国家呢全盘托底保障。家里种冬小麦、种油菜的农户啊，后续的田间管理、农资补贴、防灾补助，全部呢都有政策支持，大家可以放心投入，安心种田。说完政策呢，我们再来讲啊，最近波动最大，大家最关注最高的是粮油期货市场行情。种地卖粮做粮食生意的朋友呢一定要关注了。首先呢是玉米行情，就在这两天啊，国际玉米价格呢出现了大幅波动。美国农业部啊最新上调了玉米产量预估，市场呢一下子觉得玉米啊

精华晚稻长势均匀，结实率高，整体收成稳中有增，本地粮食收购价格保持平稳，国标优质稻收购价格稳定啊，这个粮库敞开收购，按质论价，农户卖粮渠道畅通，不会出现卖粮难的情况。除了粮食，咱们金华本地的特色农产品市场呢也非常稳定，像佛手、中药材、高山蔬菜、本地柑橘近期呢陆续上市，市场走

0: 火热开赛。
1: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0: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名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1: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0: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分享。
1: 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0: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2: 我是金华市中心医院麻醉科主任陈元良。有网友问，麻醉会影响记忆力吗？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也有朋友问，小朋友用了全麻，脑子会不会变笨？局麻是不是比全麻更安全？现代麻醉学经过近200年的发展，麻醉药物以及技术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如新型的麻醉药物超声在麻醉中的应用，麻醉深度的监测，术后镇痛的治疗，使患者更安全更舒适。患者愈后的荟萃分析也显示，单次小于3小时的麻醉不会影响患儿的智力和学习能力，全麻和局麻同样安全，因此不用担心麻醉影响智力而延误手术时机。陌生的环境对孩子心灵的创伤，以及外科手术对患儿的应激的影响，可能会比麻醉对患儿的影响更大。没有麻醉学的发展，就没有现代外科的发展，就没有现代医学的发展。麻醉为外科手术创造了条件，也为舒适化诊疗创造了机会，并保障患者术中的安全。如小儿麻醉不进行全身麻醉，就没有办法完成手术治疗。当然，任何一种麻醉方法都存在一定的风险，但这些风险通常都是可控的。
3: 身边的故事，现实的法律，弘扬法治生活，构建法治社会。欢迎收听《民法典日常生活》。
4: 本栏目由金华市司法局、金华市普法办和金华对农广播联合推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浙江金奥律师事务所朱峰律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民法典》中诉讼离婚的法律知识。小美咨询说，自己想要离婚，丈夫好不容易同意离婚，去了趟婚姻登记处，说是要。

0: 召开会议。很多听众朋友会好奇，人大什么时候开会，开多久，谁来决定开会，是不是可以随意安排？今天我们就具体来聊聊人大的会期制度，这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的程序规则。我国法律对于人大各类会议的召开时间、召集主体、开会条件都作出明确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一般是在每年的第一季度召开，县级以上的人大常委会会议每两个月至少举行一次，乡镇人大每年一般举行两次会议。会议呢，不是随便就能启动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由本级人大常委会召集，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由乡镇人大主席团召集。如果遇到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召开人大会议，需要达到法定的条件，比如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大代表提议，才可以临时召集会议，不是少数人就能决定开会的。会议呢，也不能够随意的缩短，或者是草草结束。会期的设置啊，要保障代表充分履职，要留出充足的时间用来审议报告、讨论议案、交流意见，保障每一位代表都能够发表意见，不能够压缩审议时间，让代表来不及充分的研究讨论。会议期间呢，还有严格的法定人数要求，人大会议召开必须要有全体代表过半数出席，会议才能够举行。表决各项决议、法律草案同样需要达到法定人数，表决结果才具备法律效力。代表无故不能缺席会议，出席人大会议是人大代表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会期制度看起来啊是时间流程的小事，实际上是民主制度的保障。法定的开会时间、法定召集条件、法定参会人数，防止会议流于形式，保障代表充分行使审议表决的权利，保证各项决策是经过充分的民主讨论之后形成的。所以这小小的会期制度守住了人大议事的程序底线，让民主不打折扣。
1: 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0: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目前金华室外的 PM2.5 空气质量指数呢是49优，再来关注天气。
2: 雨共享阳光，阳光天气。
0: 今天明天呢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偏东风一到二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7到18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的林内用火。
3: 新鲜资讯及时播报 FM102.2 整点快报。
0: 接着从市建设局获悉，我市开展老旧房屋翻新改造专项惠民行动活动，第一阶段自2026年的7月1号至2027年的6月30号，首期计划完成500套的老旧房屋改造，以精准务实的举措补齐老房居住的短板，实实在在地增进民生福祉。近日水利部门公布第四批省级、第三批市级和县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其中我市的义乌入选了第三批县级水网先导区。近日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落幕，本届艺术节首次设立了微短剧荣誉单元，现场正式揭晓了六大类的荣誉榜单。东阳格物致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凭借国风历史微短剧冒姓狼牙这个斩获了年度的微短剧、年度导演还有年度编剧三项重磅荣誉，同时还获评了年度制作方。感谢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快报。
3: 金华绿农广播 FM102.2， 让我们风雨同舟，用心聆听爱的声音。权威的政策解析，专业的农技指导，成功的创富经验，绿色花木都市农村，阳光调频 FM102.2 阳光光雾。
0: 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的9月初一。

0: 虽然是周六啊，但是国庆调假，所以呢今天呢是我们的工作日的时间，我们节目依然是在午间11点为您首播，重播时间呢是在当天晚上的8点，欢迎收听。先和大家来刷刷新农事，
1: 从田野到耳畔，刷刷新农事带您掌握最新农事资讯。
0: 本月初的降水降温啊，让婺城区安地镇的十里桂花是含苞待放了。那么预计呢，在本月中旬，咱们当地的桂花将会进入到盛花期。依托桂花资源和山水生态，安地镇一系列的文旅活动也是持续发力当中，提前点燃了金秋的消费季。我们来听报道。
2: 走进婺城区安地镇巷村十里桂花长廊，空气中飘来阵阵花香，虽然枝头还看不到成片金黄，但那股熟悉的甜香已经悄悄拉开今年桂花季的序幕。游客们或溪边静坐独享一份安然，或沿长廊漫步感受秋日惬意。
3: 这里应该就是一个清静清幽的去处。
4: 嗯，因为拥有这个桂花，我们走在这个长廊就是个路上啊，你会感觉这个空气里都有甜味。
2: 赏桂花吃桂花糕是不少游客来安地的保留项目。村民朱素珍在十里桂花长廊做桂花糕生意多年，随着赏花游客增多，他家的桂花糕最近十分畅销。
5: 一个玉米的，一个黑米的，一个白米的，我们就三个品种。
6: 比较受欢迎的是哪个品种？
5: 他们都黑白多一点，做国庆节做的白来河那一天。
2: 记者了解到，安地镇巷村

0: 有枣黄、状元红、玉玲珑、金球桂、朱砂桂等40余个常见品种。现阶段开放的主要是银桂系列枣黄，花苞已经露白，预计再过3到5天，枣黄就会逐步盛开。
1: 生物条件已经满足开花的条件了，嗯，平均温度呢也在25度以下，像银叶丹桂，还有这个朱砂桂，这些呢可能所有。还要过几天，大概5至10天吧。
0: 作为婺城赏桂圣地，安地镇全镇有桂花品种160多个，种植资源丰富，种植规模大。作为桂花之乡，接下来当地桂花将次第绽放，整体花期可从10月中旬持续到11月中下旬，本月中旬将进入大面积盛放期。依托丰富山水资源，境内的仙园湖旅游度假区在国庆假期推出仙园游戏主题系列活动，包括八物特色市集、非遗展览等，吸引游客17.49万人次，同比增长57.7%，带动消费2647万元。赏桂、市集、非遗、美食等多元体验，让假期人气加快转化为消费活力。
2: 我们充分发挥了湖山生态价值。接下来我们还将推出系列活动，比如南山一行赛，欢迎各位市民朋友来仙园湖赏桂花、品美食。
3: 每年的农历8月28呀，是诸葛亮传统的忌日。10月8号上午，兰溪诸葛村的丞相祠堂内，国家级非遗项目诸葛后裔的祭祖大典暨迎会活动隆重举行。各地的诸葛后裔与八方游客齐聚古村，更续千年的诸葛文脉。哈，我们来听报道。
4: 齐古山通，明经三转。
5: 上午9点，秋季大典正式启幕。整场大典设置16项夜程，旗鼓、鸣金、器乐奏响后，内外执事引记者依次入厅就位，主记者缓步上前，行参拜、跪叩等传统古礼，仪式庄重古朴。来自浙江、江西、河南等地的100余位诸葛后裔宗亲代表也前来祭拜先祖。来自杭州的诸葛鹏是诸葛亮的第49代孙，这也是他首次来兰溪参加祭祖大典。
6: 我对诸葛亮一直是非常敬仰和崇拜的，那么这次能够有机会参加诸葛亮的秋季大典，我也非常荣幸。

0: 祭祀诸葛亮的这个典礼仪式把它拍下来，然后会发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
1: 据悉，诸葛亮后裔祭祖是一项以祭祀先祖诸葛亮为内容的宗族祭祖习俗，是特定家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展露，充满了浓郁的乡土特色和原生态元素。作为诸葛村最隆重的仪式，祭祖大典每三年举行一次，分为农历四月十四的春祭、八月二十八的秋祭。2014年11月，诸葛后裔祭祖被列入国家级非遗项目。

0: 我们大六支，就是浙江大六支，那么从这六支里面发散出去的一些宗亲，这次呢我们大概有100多个宗亲过来参加我们这个祭祀活动。
1: 眼下正值晚稻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病虫害气象灾害高发易发阶段。在东阳市的化水镇政委农场，种粮户正在紧抓窗口期啊，精准防治护航晚稻稳产保收。我们来听东阳台的报道。
2: 走进政委农场，连片的晚稻稻浪翻滚，绿意正浓。稻田上空，植保无人机低空掠过，细密的水雾均匀洒落在稻叶上。农场负责人蒋政委介绍，近期田间虫害快速滋生蔓延，特别是稻飞虱虫害，防控形势十分严峻。
3: 像去年的话，这个时候全部都填下来，不用打药了。今年呢，这几天呢，前两天刚刚下雨过之后呢，这个稻飞虱呢又是大爆发的。
2: 据了解，稻飞虱是水稻生产上最主要的害虫之一，具有繁殖快、蔓延迅速、危害重的特点。一旦大规模爆发，会直接造成稻株枯萎、籽粒干瘪，严重影响水稻产量，对粮食生产安全威胁极大。稻飞虱防治讲究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唯有早发现、早处置、全覆盖防控，才能最大限度降低虫害损失。蒋政委说，
3: 稻飞虱一旦进来，它爆发是很快的速度的，像我们这的话呢，半个月就可以消了。现在如果一爆发以后呢，这个产量就没有了。
2: 为抢抓防控黄金期，快速遏制稻飞虱虫害蔓延，政委农场启用3台植保无人机，通过科学划分作业片区、分片包干、全域覆盖的方式，开展智能化精准飞防作业，大幅提升病虫害防治效率与效果。蒋政委说，
3: 原来都要7天，我们3天就可以搞定，打过以后这个产量就可能稳住了。
2: 蒋政委表示，今年农场规模种植了2000余亩晚稻，生长过程中遭遇了多重病虫害叠加侵袭，防控压力远超往年。尽管农场全程提前部署，提早开展苗期预控，常态化开展田间防控，但受病虫害高发频发影响，晚稻产量或将受到一定程度冲击。
1: 这段时间，浦江县岩头镇下泉村的八月瓜成熟上市了。这种瓜呢，被浦江本地人啊称为是瓜胶，熟透了之后会自己炸开，露出这个乳白剔透的果肉哈。我们一起去浦江看看。
4: 在浦江县岩头镇下泉村英美玲的摊位前，顾客正在询问这个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水果。英美玲一边招呼客人，一边称重打包。他告诉记者，八月瓜每年农历八月成熟，果壳自然开裂，也叫八月榨。它外形像小巧的香蕉，果肉细腻香甜，营养丰富。
5: 这个八月瓜呢，是八月份吃的，它呢炸开了可以吃了。不炸开的你们软的可以吃的，有种不炸开了，有种炸开了啊。它呢吃起来呢，味道呢有点香鼻，有点清口，吃起来很甜的，一次买了还要一次了。
4: 英美玲种植八月瓜已有6年时间，种植面积2亩。经过多年摸索，他总结出了一套轻量化、生态化的种植模式，全程不使用农药，全年仅施用2次肥料，遵循自然规律培育果实。英美玲说，目前这片八月瓜亩产在1500斤左右，八月瓜挂果周期长，采摘窗口期充裕，从9月开始成熟上市，可持续采摘至10月中旬。
5: 都是外地的也有，浦江人的也有，我到我们浦江来打工的，走走沟路的那个路边边走过去，看到有那买的。
6: 关注八物乡村，
1: 说一说新鲜事儿，
6: 品一品乡土人情。
1: 我是陈小瑞，邀您继续收听阳光八物。
6: 用新的视角去发现，用广的思维去解说农村新视野，带你发现不一样的农村故事。
1: 说起水产养殖，大家印象当中都是露天池塘靠天收成，水质啊、水温啊、天气啊全凭自然，养殖风险大，产量不稳定。而在咱们东阳，有一种全新的工厂化的循环水养殖模式，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养鱼思维。原本对于生存环境极其挑剔啊，还有近乎难以人工繁育的一些野生溪流鱼，如今啊在那儿就可以实现这个车间化、智能化、规模化的培 育了。今天的农村新视野，我们就跟着记者一起走进这家东阳市的恒源农业去。

0: 探秘智慧养鱼的硬核科技和共富故事。
1: 现在呢，我就是来到了东阳市的恒源农业清水鱼的繁育车间啊，在我身后这一个个巨型的圆桶里面呢，养殖大可都是来自于溪流里面的娇贵鱼。那么现在啊，他们呢已经是住上了24小时循环供水、恒温恒湿的这样一个5星级的宿舍当中。下面我们就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这工厂化养鱼的科技魔力。
2: 走进养殖大棚，不见传统鱼塘的泥泞简陋。208个标准化养殖圆桶有序排列，依托优质水库水源实现全天候循环净水，养殖环境整洁稳定。在传统认知里，对水质溶氧要求极高的溪流鱼是娇贵的水中精灵，野外生存全靠自然馈赠，人工养殖更是难上加难。但在东阳市恒源农业的智慧化车间里，这些娇贵的鱼儿彻底实现了生活自由。
3: 我是2017年开始养那个溪流鱼的，当时呢不是十年禁捕嘛，所有的那个沟渠啊、小溪啊、水库啊都不准捕捞，所以我看这个市场呢非常大，价格呢非常高。一般呢普通的鱼呢都是在10块左右一斤，那我们这个溪流鱼呢，尤其石斑，达到80块钱一斤。
2: 看似前景广阔的赛道，实则布满荆棘。在2017年之前，国内几乎没有成熟的溪流鱼人工养殖技术，无人借鉴，无利可循。潘有峰成了东阳乃至周边地区首个尝试溪流鱼工厂化养殖的吃蟹人。
3: 我们刚开始养着弄这条鱼的时候很不顺利的，因为外面呢没人去弄，因为我也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嘛，所以碰到很多困难。我们最早的时候呢，按照以前的模式根本行不通的，所以那个死亡非常大。再就是那个很多种鱼啊都被无形中就是淘汰了很多。
2: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潘有峰日夜钻研，反复试验，半夜起身观察鱼情，琢磨养殖技术，全身心扑在鱼塘和车间里，身边人都戏称他为鱼痴。从摸索亲本培育、人工打针孵化，到优化水质、调控水温溶氧，历经一年多的反复攻坚，2018年8月，他终于攻克溪流鱼人工繁育的技术瓶颈。
3: 它的水质要求非常高，你如果说水质里面碰到一点问题，基本上就算全都覆没了。前期的时候呢，我们是在河里面的水，这河里水根本不行，最后面呢，我们才。

0: 勇敢。当时呢碰到真的很多困难的时候呢真想放弃，但是呢前期呢付出那么多还是不甘心的，所以自己呢要牙一咬慢慢的就挺过来了。
1: 技术突破只是起点，规模化智能化升级才是产业腾飞的关键。2022年起，在东阳市农业农村局、财政局等部门的政策与资金扶持下，恒源农业落地总投资1700多万元的工厂化循环水养殖项目，其中政府专项扶持资金500万元，成功留住本土特色水产产业，也开启了溪流鱼养殖的科技升级之路。
2: 这边就是我们公司目前的这个展示区，我们公司所养殖的品种都在这边展示。像这个就是西石斑，这个是马口，像这里有一些比较杂，像锦鲤啊、鲸鱼里面都是有养殖的。
1: 基地设立专属鱼种展示区，涵盖食用、观赏、鱼苗繁育等品类，丰富产业业态，日常管护全程精细化。技术人员监测水质核心数据，动态调控水体指标，从源头防控养殖风险，保障鱼种健康生长。
2: 我们公司目前是一周测4次水样，也就是说能确保它每一天都是水质都是要达标的。如果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控制，那么水质一直能稳定在一个比较水平的一个位置，没有说忽高忽低的这种。
1: 科技赋能不止于养殖管控，更有技术迭代升级。金华市农科院科技特派员黄运入驻基地后，针对性破解传统养殖瓶颈，用液态氧增氧系统替代传统螺丝风机增氧，让水体溶氧浓度从10到12提升至14到16，单位水体养殖密度提升200%，大幅提升养殖效益。同时通过温控保湿、低温储运等多项技术改良，溪流鱼苗运储存活率从60%提升至90%以上，彻底解决了鱼苗长途运输损耗难题。
3: 为了提高它的这个养殖的这个效益啊，我对他们的这个养殖系统进行了正极设计，引入液态氧的这个供氧的养殖系统，它这个溶解氧呢，最高可以达到14到16，用了这个技术以后呢，它每吨水它这个养殖量，可以达到100斤鱼左右，翻了两倍多就是。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针对它传统的这个销售模式。那么我们引进了无人直播间的这种模式，通过一个 AI 模型的这个训练啊，那么用无人的主播来在网上进行一些科普啊、一些推荐啊、销售。
1: AI 科技的融入让传统水产养殖焕发全新活力。基地搭建专属无人直播间，依托人工智能大模型自动讲解产品、科普养殖知识，响应观众互动，无需人工值守即可全天候直播带货。目前基地布局5个直播间，每日早中晚3场轮播，抖音平台销量占比高达60-70%，观赏鱼、成品鱼、鱼苗3大产品线远销全国各地，真正实现了科技养鱼

0: 无人直播，目前的市场反馈也还是可以的，客单价基本上都能到三十左右每一尾。我们公司主要是有两个方向的嘛，一是苗种，二是观赏鱼。然后目前为止，观赏鱼它占我们整体的销售，可能已经达到一半以上。
1: 致富不忘乡邻，兴业反哺乡村。在潘友峰看来，一人致富不算富，带动乡邻共富才是产业发展的初心。2025年，企业联合东阳市农业农村局、财政局联手打造百万级共富项目，政府企业各投入50万元，搭建标准化养殖点位，免费为周边村集体养殖大户提供养殖设施、鱼苗和技术指导。
2: 我们自己富起来了，也不算富，所以呢，我们带到很多很多周边的一些县市里面的，学员啊，就说我们呢给了五个点，给他们呢把所有的设施全部把它做好，把苗种全部给他放下去，他们就给点饲料，养出来鱼呢，我们公司呢进行回收，所以利润呢全部由他们自己就是。
1: 从深山溪流的野生鱼种到车间繁育的特色产业，从靠天吃饭的传统养殖到科技赋能的智慧农业，从个人创业的小众赛道到带动乡邻的共富事业，东阳市恒源农业的溪流鱼养殖之路正是我市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
3: 从靠天养鱼到智能造水，从野生稀缺再到量产富民，东阳市恒源农业的这个工厂化的养殖模式可以说是跳出了传统农业的发展桎梏，让传统的水产养殖迭代升级为了高效绿色可持续的现代农业的新业态哈。这不仅是养殖技术的革新啊，我想也更是新质生产力在乡村农业领域的生动实践。这小产业可以做成大事业，新科技能够激活新三农，这种敢闯敢试、科创新农、聚力共富的发展模式呢，也是为各地乡村特色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这个可复制、可借鉴的鲜活样板了。好，听众朋友，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阳光八五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我是小瑞，咱们下期再会。
4: 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3: 北京时间11:30。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溪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3: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6: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3: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6: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您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3: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6: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分享。
3: 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6: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7: 春夏秋冬。

来应对高温干旱天气。针对持续的高温干旱天气，种植户可以通过这样一些科学举措来做好秋粮的田间管理。首先就是要统筹水源的调配，做到能灌尽灌，及时疏通，检修灌溉管网，充分利用泵站提水、塘库蓄水、渠道引流等设施，扩大灌溉的覆盖范围，保一亩稳一亩，优先选择清晨、傍晚、夜间低温的时候来灌溉，采用小水浅灌、沟灌的模式，严禁大水漫灌，防止土壤板结、根系缺氧灼伤。干旱严重、水源不足的地块呢，可以采取隔行灌溉、分次补伤的方式来维持土壤基础的伤情。其次就是要科学的叶面补肥，来增强植株抗逆性。高温干旱环境之下，作物的根系吸收能力是大幅下降的，我们需要重点的开展叶面喷施作业，可以选用032氢钾、云台素内酯、氨基酸叶面肥等抗逆提质肥药，间隔7到10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这样可以有效地提升作物的抗旱抗高温的能力，提高结实率。然后呢，就是要加密田间巡查，严控病虫害的爆发。我们要重点监测玉米蚜虫、粘虫，还有草地贪夜蛾、水稻的两虫三病，还有大豆实心虫、豆荚明等高发的病虫害，要依托植保无人机开展连片的统防统治，提高防控的效率。施药呢，要严格遵循安全规范，避开正午高温时段，精准地把控这个药剂的配比浓度，杜绝超量违规用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田间作业安全。最后啊，记得一定要及时的查苗补苗，补种改种来降损。对于

0: 日赴京，
1: 天黑路滑，大家注意安全啊！
0: 这里养的什么鱼，非要在夜晚捕捞？
1: 你看，好多鱼跳起来了吧？现在到了收网的时候，这些鱼都迫不及待想跳出这个网口去了。
0: 一个桶解决大难题，赚出鱼肉赚来财。
1: 这一盆一秒钟，我们就可以切出480吨。
2: 这上的花纹没那这么明显吧？还有武昌鱼嘛？这
3: 武昌鱼，哟，这个鱼很漂亮。
0: 养鱼有技术，卖鱼有门道。好鱼出好味儿，好味儿铺就财富路。
1: 师傅，我们开始拉了吧？天黑路滑，大家注意安全啊！
4: 就是那个
0: 夜里凌晨3点，徐和峰带着十多个人来到这片水面。此时虽然伸手不见五指，却是他一天中最为重要的时刻。
1: 这个我们是拉大网，因为现在天气比较冷，就没有下水去，所以都是拉网到最终到那个塘角落里面再去捞货。
0: 水下到底养着什么奇特的鱼？为什么非要在夜深人静时捕捞呢？
1: 今天这样的天气水冷不冷啊？水还蛮好啊，他现在就是一个口子一个口子开始收网，开始捞鱼了。

0: 徐和峰的公司位于上饶市的广丰区，这里林多地少，农产品加工是这里的特色产业。
1: 搞一条大一点的。
0: 那么徐和峰到底用这白鲢鱼干什么呢？在深夜捕捞的鱼和白天捕捞的鱼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半夜捕上的，看一下，再看一秒钟的，一秒钟。
0: 细腻嫩滑，弹性十足，这些像豆腐一样的东西正是徐和峰的当家产品。鱼肉搅成肉泥，加入木薯粉、大豆粉等食材，经过一系列工序，就成了色香俱佳的一道美食——鱼豆腐，其主要原料就是白鲢鱼。
1: 放鱼，可以放了。
0: 这些新鲜的鱼就是徐和峰在夜晚收回来的，鱼的活力让他心里很踏实。可在5年前，当他第一次接触时，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1: 慢点放。
0: 徐和峰以前在广东、福建等地做食品销售生意，2018年他回家探亲时发现，有很多人养殖四大家鱼，尤其以白鲢鱼居多。这种鱼产量大，它的肉质也细腻鲜美，是做食品开发的好食材。于是徐和峰决定回到家乡，招兵买马，做起白鲢鱼的食品加工。然而当他面对从农户手中收购的第一批鱼时，有一种莫名的失望。
1: 你看，像我们现在这些鱼，就拿到手上它都是活蹦乱跳的啊！你看，这就是我们鱼。

0: 然而徐和峰没想到的是，2019年初最先生产的那批货竟然让他一个月内损失了300多万元。徐和峰的鱼豆腐很好吃，也很有弹性，他就一次生产出了300多吨。然而20多天后，很多经销商却告诉他产品卖不动。一打听，他得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消息，鱼腥味太重。
1: 谁知道就是货发出去之后，他是20多天一个月之后开始反腥，而且呢刚开始吃的时候呢，它的 Q 弹度也非常不错，但是正因为就是说它的组织结构发生变化嘛，后面呢腥味越来越重，然后呢它会

0: 完美，他还在生产时加了一样新的食材，这是木薯粉，一种食用淀粉，它在鱼豆腐中加入木薯粉来增加产品的弹性。您瞧，这一块块富有弹性的鱼豆腐，看着是不是很诱人呢？辣椒倒入这大油锅中，熬制出香气四溢的辣椒油。通过一系列的改变，这一次它生产出了鲜香味和弹性都很稳定的鱼豆腐。
1: 以前最主要是说我们当初没有添加那个木薯淀粉，然后呢它没办法去进行强行粘合啊，导致的就是做出来的产品呢会比较粗糙一些，它的孔洞会比较多，整个产品的 Q 弹度啊、嫩滑爽滑度啊它都没有搭上。改正之后的侧面也已经完全我们通过技术啊把它给解决掉了。你可以看一下改正之后的，不管是横切面还是这个正面，它都是非常之瓷实的啊。你看这整个鱼豆腐拿在手上，它是非常 Q 弹的。在这款鱼豆腐里面呢，你就吃不到我们那个鱼米的腥味了，你反而能够体验到它的一个鲜味和香味。是原来的工艺和现在的工艺进行比对之后，我们能够呈现给那一种效果。
0: 像这样的一袋鱼豆腐，徐和峰现在最多时一天能卖出去200多万袋。徐和峰曾经做食品销售生意，在销售方面他有着自己独特的方法。
1: 你看，这就是我们那个蟹柳的一个成型的机台，我们鱼米的含量达到了70%以上。

0: 说这个广丰的水产品销售应该说是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 这位穿红衣服的养殖户叫肖立栋，徐和峰这天晚上收的鱼就是他养殖的。过去肖立栋的一亩鱼塘只能同时养1000多斤鱼，每年的春天投苗，冬天销售，养多了很容易死亡。而现在只要徐和峰的公司要鱼，他随时都能有鱼卖。
2: 原来一亩地毛收入的话卖个1000多块钱吧，现在毛收入的话好的话其实可以也卖个3000块钱左右，每年可以拿个2次3次，这个鱼的那个密度也好啊，钱也赚得多。
1: 肖立栋打破了过去养鱼的制约，能够做到随时捕捞销售，随时投苗，这一切得益于另一个人，他叫莫松林，是当地的一个养殖大户，有30多年的养鱼经验，而他养鱼的方法跟很多人不一样。
3: 哇，来了一条，这是草鱼吗？
4: 这个养了多久的呀？这个
3: 一年了。还有这花鲢嘛，花鲢比较多，头比较大嘛。嗯，
5: 大头鱼，
4: 北方的胖头鱼。
3: 对，嗯，这就是白鲢嘛。
4: 这是白鲢，
3: 头小一点嘛，花鲢的头大一点嘛。这上的花纹没有它这么明显嘛。还有武昌鱼嘛，这
4: 武昌鱼，哟，这个鱼很漂亮。
1: 以前莫松林和当地其他养殖户一样，一亩鱼塘只能同时养1000多斤鱼。后来莫松林看到市场上鱼迷的用量非常大，他就琢磨能否在一亩鱼塘里养出4-5倍的鱼来呢。
3: 高密度养的，在池塘里面养鱼的话，那就是说是容易产生病菌，这一种的话那就容易死鱼。
2: 地方只有这么大，你高密度养殖的话，但每个鱼都要好养，你这养密度大的话那就容易死。
1: 一亩池塘再怎样饲喂，最多也只能养出1000多斤鱼。
3: 哇，这里还有一条大的。
1: 高密度养鱼容易滋生病菌，当时很少有人能高密度养殖，莫松林却发现了不一般的养殖方法。鱼塘边的这根管子是关键，
3: 在补充水源，跟鱼塘里面补充新鲜的水源。每个鱼塘里面都有进水口或出水口的，这是进水口，这边边进那边边出，就是说不按这个鱼塘里面的水老是一年三头都是死水嘛，半个月换一次，按这个水源流通变成新鲜的水源，啊，那是活水嘛。
1: 原来莫松林每半个月左右就给鱼塘换一次水，使池塘里的水始终保持干净，这就相当于是在用活水养鱼。他还在池塘中安装了这样的增氧机，既保证了水质清洁，也增加了水中的氧气含量，而换出去的水会流到附近的莲藕塘、菱角塘中进行净制。
3: 养完鱼的水，这个种这个莲藕或菱角，它有净氧水质的功能，自然的就变成清水了。这个清水了之后，又可以到鱼塘里面循环的使用了，既环保又节流啊，减轻了这个我们老百姓的这个人工和成本，又让这个莲藕或菱角的这个品质变得清甜又清脆，很好。
1: 用这样的活水养鱼，每亩鱼塘能养出6000多斤鱼，还节水。大家看到他每亩鱼塘能产出6000多斤鱼，也学着他的方法开始高密度养鱼。高密度养鱼最大的优势可不仅仅是产出多，他还让养殖户们实现了一年四季都能随时捕捞，随时投小苗。养殖户们可以在行情好的时候大量出售，无论四大家鱼还是小杂鱼都能卖出好价。
3: 这是翘嘴鲷嘛，这个长大可以长10多斤了，这个是等于是在里面丢了鱼在里面产的卵嘛。
4: 那像这种小鱼是在这里面能长了多久的？
3: 这个小鱼在里面大概在长2-3个月吧，可以卖7-8块，
5: 比四大家鱼还贵。
4: 四大家鱼卖还贵。
3: 对对对，这种鱼的营养价值很高啊，很多餐馆里面都用这个了。像这么大的翘嘴鲷的话，5-6月份的时候起码是20块钱一斤。
4: 哦，20一斤
3: 的。对。
1: 鱼的产量高，徐和峰的原材料也有了充足的保证。村子里的这些水面白天几乎没有人，而到了夜晚，如果谁家的堰塘边热闹了，那一定是在捕鱼。买鱼的人就是徐和峰。现在徐和峰的鱼肉产品品质好，销量大，带动养殖户们想办法多养鱼，养好鱼。海西那300多个当地村民在他工厂里打工就业，产业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
5: 好了，感谢。

0: 关注本期的致富经，咱们下期再会。
1: 科学在身边，科普120秒。本栏目由京华市科协特约播出。
2: 播你不知道的，
1: 播你想知道的。
2: 从厨房到星空，
1: 从健康到环保，
2: 科学从未远离生活。
1: 我们用120秒让科学点亮生活。公众科普，科学传播。
0: 眼下正值秋收大忙时节，田间农机轰鸣，抢收抢种赶农时。不过农机作业负荷大，机器长时间连续运转，部件磨损，高温摩擦容易带来安全隐患。加上农户赶进度容易疲劳作业，稍有疏忽就容易发生意外。京华市科协提醒广大农户，农机开工前务必要做好全面检修，仔细检查油路电路，及时紧固松动零件，清理滚筒链条部位铲草杂物，随车要配备小型的灭火器，杜绝带故障下地。机器运转的时候，千万不要伸手清理秸秆杂物，检修保养一定要熄火停机，确认完全停稳之后再作业。农忙干活切记疲劳作业，不要熬夜连轴转，长时间精神紧绷，疲劳操作很容易出现误操作。老人慢病人群不要硬扛重体力农活，劳作间隙要定时停下休息，及时补充水分。田间作业不吸烟，秸秆杂草要远离农机排气管等高温部位，防止引燃起火。同时要树立减损就是增收的理念，合理把控收割速度，根据田地干湿来调整机具档位，减少粮食洒落损耗。作业过程当中也要留意周边环境，田间沟渠、田埂边土质松软，谨防农机侧翻。多人协同作业时要约定好手势信号，避免沟通不畅造成危险。跨地块转移农机行驶在乡村道路上，记得要注意避让行人与非机动车，遵守道路通行要求。如果遇到阴雨露水天气，地面湿滑，要降低农机的行驶速度，防止打滑失控。一定要叮嘱好家中的老人和小孩，不要随意靠近正在运转的农机设备。农忙抢丰收，更要保安全，我们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规范操作农机具，平平安安把粮收回家。
3: 莱恩口腔为您整点报时，京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4: 这里是京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师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粮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

0: 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1: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2: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1: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2: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名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8979797。

0: 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1: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分享。
0: 装修款交通银行款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1: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3: 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4: 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现在金华室外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69，属于良空气良好。

0: 只剩浑浊的水，我们的生活会怎样？
1: 非常糟糕。
2: 当假如成真，生存将凌驾于生活之上。
3: 滴滴清水，用之不绝，失之难存。节约用水，人人有责。
4: 老板娘，来打生蚝。
5: 好嘞。
4: 三瓶啤酒。
5: 好。
6: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4: 为什么？
6: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4: 不好意思。
7: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春的希望，夏的等待，秋的收获，冬的绵藏。金华对农广播，四季轮转，相依相伴。
2: 关注百姓身边事，据案说法治天下。乡村法律栏目由金华市司法局、金华市普法办和金华对农广播共同推出。
9: 本栏目由金华市司法局、金华市普法办和金华对农广播联合推出，请大家一起关注金华普法的公众号和抖音号，做生活中的法律明白人，让我们一起为法治金华建设而努力。
10: 推进法治建设，体现一流水平。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每天为大家直播的乡村法律节目，我是思清。首先咱们在节目的最开始还是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浙江金澳律师事务所的朱芳律师。朱律师您好。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10: 欢迎再次来做客直播间。
11: 非常高兴。
10: 是的。那上一期朱律师和我们一起聊了聊双胞胎抚养权的和家务补偿的一些问题啊，但是其实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这个婚姻家事啊是比较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纠纷的，远不止这些。比如说这个离婚协议写了还给不给这个抚养费的问题，以后还能要吗？或者说孩子长大之后以前欠的抚养费还能不能追，其实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出现纠纷会碰到的一些现实问题。
11: 焦点问题是头疼的问题。
10: 是的。

0: 育期间这个没有离婚啊，你这个抚养费就没有法定的一个义务要给，因为你分居你没有离婚就说明你的还是我的，我的还是你的嘛，
1: 对
0: 吧、
1: 嗯、
0: 所以这个是以往的一个大概念。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说现在很多夫妻感情破裂之后，他虽然没有办离婚手续，但是他其实是长期的分开居住的。
1: 嗯，
0: 那么也有这么一些孩子的这个抚养的问题，他是有一方独自承担的，
1: 嗯，
0: 所有的一些开支。你就比如说这个男方外出打工去了，他也联系也联系不上，自己也不回来啊，也不主动来承担这相应的这些义务。那么你说这个情况之下，这个在照顾孩子的直接的这一方，你比如说你这个女方，那么她的一个经济的开支可能就是说全部承担了所有双方的这个应该承担的这个法应义务嘛，对吧？
1: 爸爸那份可能也承担了、嗯、
0: 对、嗯、所以说大家有时候也在想，就是说你没有离婚你就没办法跟我要抚养费啊，有些男的说出去了我就不管你了。
1: 嗯，
0: 那么其实这个问题我认为是还是有法律的边界跟误区的。
1: 嗯，
0: 那么父母对于孩子的这个抚养义务，我们说从孩子出生开始就一直是存在的，我不会说因为你们夫妻两个人关系好不好，或者说是否住在一起，那么就改变这个法定的义务。
1: 嗯，
0: 那么只要一方实际承担了主要的抚养义务，就像刚刚我说的，他全部都在承担了，那么另一方你也要相应的来承担这样的义务的。
1: 是的，你夫妻的法律关系再怎么变、
0: 嗯、
1: 你对孩子的抚养义务是不变的。
0: 对、
1: 嗯、
0: 那么就比如说我们在上海就出现了一个案例啊，他这个案例他的这个秦某跟严某呢，他两个人是夫妻，那么两人在2010年开始就一直开始分居，那么后来就是说孩子也是跟妈妈在一起生活的、
1: 嗯、
0: 那么爸爸他就一直没有支付相应的这个抚养费用，那么妈妈带着孩子起诉到了法院，他说要求爸爸来支付每个月的这个抚养费。那么当时爸爸提出来的一个抗辩理由就是说，哎，我现在出去在外面我也打的是零工，我没有自己稳定的一个收入，你看我之前还借了同学的钱，
1: 嗯，
0: 我赎回的这个基金也都是亏损的，所以我现在就是没有钱给嘛。
1: 这么感觉一听好像也有道理，他的确没钱怎么办呢？
0: 对，但是法院审理他的这个义务，你说我经济困难，
1: 嗯，
0: 确实啊，我亏损了，做生意亏损了，或者我没有

0: 名义诉啊。那现在的话，现在目前基本来说还是以孩子的名义诉这么一个观点，
1: 不是说妈妈或者是另外父亲去起诉说要求另外一半给，是以孩子的名义要求你来
0: 名义给，
1: 要求你父母去尽到这个抚养的责任。
0: 是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在离婚纠纷的案子里面，其实有很多时候也会在提到分居期间的那个抚养费的一个支付的问题啊。
1: 嗯，
0: 那么我们认为就是在那个情况之下，之前的产生的这个费用实际上也真实的发生了，你母亲单独的诉讼也会减少诉类，来解决这个当时本身应该产生的一些费用支付问题啊。那我们认为这个也是一个诉讼的策略跟方案。
1: 好的，好的。
0: 嗯，
1: 所以说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双方哪怕闹到再不可开交，感情再不好，我们对于孩子该负的责任必须要负掉。
0: 嗯，那么在抚养费支付方面其实还是有一些误区啊。我们在实务当中看到，比如说爷爷奶奶，
1: 嗯，
0: 我自己隔代亲嘛，好，我愿意给这个孙子孙女
1: 那相
0: 应的一些费用。
1: 嗯，爸爸就觉得我的父母替我尽到这个义务。
0: 哎，我们很多时候就听到这样的理由了，但是我们还是有一定的边界啊。你看，你这个隔代也是一个隔代亲的一个血缘关系，那如果说没有专项很明确的指向这个就是代父亲支付的这个抚养费，那么我们认为还是不能够一概就认为这个就是需要支付的抚养费由这个对方垫付了。
1: 哦，
0: 所以说你如果真的是出现这个垫付的情况，我想在转款的时候啊，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备注，
1: 嗯，
0: 让这个对方知道说我这个钱是替我儿子给的啊，你要知道这个是他给你的抚养费哦。
1: 嗯，
0: 哎，
1: 比如说这个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转钱了，标注一下，这是比如说今年的抚养费。
0: 对对，
1: 什么时候的抚养费？
0: 比如说2026年1月期间到现在这个10月份期间的抚养费我代付了。
1: 嗯
0: 啊，好，那这个就没有争议。
1: 嗯，如果说没有写明确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就是知道自己是不是抚养费。
0: 你看抚养费它包括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等费用啊，对吧？嗯，大家其实对于抚养费这个概念还是有一些理解上的误区。
1: 嗯，
0: 他认为抚养费就是抚养费。
1: 嗯，
0: 其实抚养费跟生活费是不同的，它包括了生活费、教育费和医疗费。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其实你在这个具体的交付款项的时候也需要有一个明确。
1: 嗯，
0: 就比如说这个是不是给的就是生活费。
1: 嗯，好。
0: 还有说就是说我这个孩子最近就医了或者教育培训产生了，我来支付这笔钱。
1: 嗯，好的。所以说现实生活当中如果真的走到这一步要分开了，那干脆啊还是说说清楚，每一笔都理清楚，这样也防止更多纠纷产生。
0: 嗯，我们把账目算一算啊，因为最近我手里确实也接触了一个很新的一个咨询的一个案件。
1: 嗯，
0: 它就是对于这个抚养费的这个使用双方没有协商好。
1: 嗯，
0: 那么双方你认为我这个钱拿去是拿来干什么用的，对方又认为说这个钱我拿去的是另外的用途。
1: 哦，
0: 双方争议就比较大。那如果假设是到按月给付的金额比较高，那么这个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1: 好的。
0: 嗯，
1: 好。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可能我们双方之间离婚协议写了不付抚养费，那以后还能不能再要呢？
0: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很多代书里是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就比如说他离婚协议当中就是为了快速离婚嘛。
1: 嗯，
0: 他说我孩子给我吧，我不要你付抚养费。嗯，啊，
1: 我只想跟你离婚。
0: 我只想跟你离婚啊。甚至我前段时间还听到这样的咨询，就是说我当时就是为了快速跟他离婚，所以我财产不要了。
1: 嗯，
0: 但是我现在想想太不公平了，
1: 后悔了。
0: 哦，后悔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这个条款呢，我自己觉得就是说可能我在刚执业的时候认为离婚协议是个小问题，不需要律师那么大动干戈的帮你去设计跟规划。
1: 嗯，
0: 但是我现在看到因为一个经济的这个发展，大家手里的钱也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另外还有个呢，确实

0: 分，那我们认为你这个理由不一定能成立。
1: 嗯，
0: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确实也出现着说这个直接抚养一方的经济状况发生的这个变化是比原来生活水平显著降低的，特别是在这个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之下啊，你或者说这个子女的教育的这个必要的开支对于他来说是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负担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认为免除抚养费的这个协议它不是一个一概的一揽子打死的这么一个协议，你还是有可能去进行变更的。那么比如说你失业了，生病了，孩子学费涨了啊，特殊的大病呢，对吧，你这个时候向对方所主张要支付这个抚养费，那么我认为法院还是有考量的这个可能性，
1: 就比较人性化的。
0: 对，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案例啊。
1: 嗯、
0: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人他随便找了个理由，那我们是把他劝退的。我们不愿意说你就找个理由就跟人家诉说你这个东西要变更啊，这个我觉得也不合理。
1: 嗯，就是因为我们最开始其实都是白纸黑字经过法律条文走掉的，
0: 你随意不好变更和推翻的，你要拿出你的真正的证据来。
1: 嗯，不可以说我现在想想啊，他之前那么可恶，我后悔了，我要让他出点钱，我就随意说我这个生活条件不好了，你还是要出抚养费吧，不可以随意变更。
0: 对，
1: 只有说特别极端的情况下。
0: 前段时间还有人在我面前一直在讲说我是假离婚啊，我们有好多个案子碰到说这个离婚协议也签了，到民政部门去也办登记了，然后他说，法律上是真实的离婚了，然后他说我们这是假离婚、我说那你怎么来证明？
1: 对 啊，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法律的边界在这里的时候，你不要认为说假离婚就是假离婚，那假离婚怎么来推翻呢？对不对？你这个东西白纸黑字签的东西，财产都给别人了，然后一定说是假离婚要推翻，那你有什么证据呢？
1: 是的，
0: 嗯，
1: 我们法律虽然说有人性化的一面，但是法律也是严肃的。我们一旦每个条文那放在那里，不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侥幸的心理啊，或者是我们主观的一个态度去改变的，有的是无法改变的，所以说要非常的慎重。好，那至于说我们这个婚姻家庭纠纷当中还有。

0: FM 102.2，金华对农广播。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2: 我哎。
1: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快速响应，耐心解答。乡村法律栏目邀请专业领域的优质律师，帮助听众应对生活中的种种小麻烦，让生活变得简单。乡村法律栏目帮忙热线8299-1022，微信参与请查找微信公众号 FM1022 乡村法律。
5: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乡村法律，我是思清。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浙江金澳律师事务所的朱芳律师，我们和朱律师一起来聊聊这个婚姻家庭当中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些高频的纠纷问题啊。那刚才我们说到，在分居期间呢，我们父母之间的感情问题是不影响我们父母对于小朋友的这个抚养义务的，应该付的抚养费啊，不可以因为说我跟他感情不好了，或者说我现在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就可以逃脱掉的。那另外呢，我们在离婚期间不需要对方付抚养费这个条款啊，我们还是要谨慎，因为一旦离婚离掉了签掉了，这个后面不是那么好推翻的。
6: 是的，
5: 要考虑到我们以后可能会经济上呀，或者家庭上会有些变化，还是要两个人留有一些余地，因为我们这个小朋友还是要最重要的要保护好。
6: 其实我有时候给大家出的一个咨询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你可以约定好抚养费，但是你如果他实在是经济上很紧张，你是不是给他宽限期？或者说你也可以短期内不跟他主张这个部分啊。那这个也是可以的。那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个另一方他一定会更清晰的知道说，哦，原来其实我是欠抚养费的。不是说我不要给。
5: 对的，
6: 对吧？
5: 不用承担这个责任。
6: 那么等到他自己在各方面经济条件缓和，或者他自己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想对于这个直接抚养方和孩子都是一个交代嘛。
5: 是的，因为我们法律还是要重点先保护我们未成年的小朋友的。
6: 对对对。
5: 好的，
6: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孩子，这个抚养费其实我看到家事确实也是人性化的，又或者说是多面的一个世界啊。你孩子成年之后还能追讨这个欠付的这个抚养费吗？我们这个问题也经常被问到。那么有些这个父母他离婚后，就是说可能单方他就一直欠着这个抚养费。那么孩子，你看我们前面还在提这个诉讼主体是谁，是不是应该以小朋友的名义去起诉啊？那么孩子他。

0: 这里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司法解释二，它其实17条带来了一个变化。他说，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未按照离婚协议约定或者以其他方式做出的承诺给付抚养费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这里是有两个部分啊，不是说你这个成年了就一定能独立生活。
1: 嗯，
0: 那么请求其支付欠付的抚养费的，我们说他这个大原则是应予支持。那么我们也说，就是说比如说子女已经能够成年而且能够独立生活，那么直接抚养子女一方请求另一方支付欠付的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应予支持啊。所以这里还是有一个欠付的问题，你看他不是说很一杆子打死，你没要求就不给了啊。这就意味着我们说孩子他可能是18岁了，大学毕业了，工作了，但是当年的这个欠的这个抚养费你不能够一笔勾销啊。当然我也在这里就是很多时候都在提醒啊，我说我们可能法院法律他主张这个方面的内容还是会有产生一个时效性的问题。
1: 嗯，
0: 特别是刚刚提到的这个知识点里面是孩子比如说是成年了对吧，那么你还是要在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这个基本的诉讼时效3年以内去主张这么一个权利，是更符合这么一个规则。
1: 不能说是过了10年20年你再去就会比较难了，
0: 对
1: 过了时效了，
0: 不保护这个迟迟不去主张的权益。
1: 你自己都不为自己争取，法律也不会说天天追着你替你去争取的。
0: 对
1: 好。另外就是这个说了半天这个抚养费，这个抚养费有没有什么标准，是不是我可以张口就来呢？
0: 我们在目前的案件里面，我刚刚在接触一个案子，他对方提的抚养费就是这个单方收入的这个50%啊。
1: 嗯，
0: 其实这个也确实是有法律依据的啊。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对于负担两个以上子女的这个比例它是可以提高的，但是一般不超过月总收入的50%啊，这是有一个规定。
1: 嗯，
0: 那么我们之前一直在说的这个20%-30%的这个给付，它其实不是一个说是双胎的一个抚养费，
1: 哦，
0: 它是一个单胎的，
1: 就一个小孩
0: 一个孩子呢，因为我现在看到试管的婴儿啊，包括这个双胞胎的这个孩子也是越来越多了啊。那么这里还是会有一些区别，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月总收入这个衡量还是会有一些不清晰的边界。有些人他认为就是说我这个基本工资就是基本工资，但是现在你们也看到就是很多都是计件的，有奖金的、今天的、提成的这样的一个总收入的一个构成。所以说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案件里面，就是目前可能在某些案件里面达到20%-30%的这个支持率也是有的。但是精华我们说这个整个地域的限制在这里，我们每个地方还要结合当地的经济水平跟经济的这个实物啊。那么精华我们目前看到可能1000-3000的金额为多。
1: 就是基本的一个水平。
0: 基本的一个水平。
1: 这个可能发达地区跟我们一些偏远地区当然这个水平是不一样。
0: 我在某些地方看到它那个金额是比较低的啊。之前到其他有一些相对经济落后一点的地方，
1: 可能山区
0: 500-800
1: 也有。
0: 1000也会出现。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呢还是要看当地法院的一个普遍的一个材料的一个大的区间，
1: 对他们当地的这个经济水平的一个判断。所以说也不是说啊，我现在好生气啊，他居然

0: 别留有余地。
1: 对、
0: 嗯、
1: 一般就是我们走到离婚这一步，这个感情上面当然就会有很多这种情绪上的冲突，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围绕一个双方都能够尽量达到一个和谐平衡的这个角度，然后看看怎么样对我们小朋友来说是最好的、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离了婚有些责任还是在的，对孩子的抚养责任、嗯、包括我们夫妻财产的一些诚信义务，不会因为离婚你们婚姻关系的变化一笔勾销的、
0: 嗯、
1: 所以说婚姻可以散场，但是呢我们这个该负到的责任还是要负到的，
0: 特别是有孩子的家庭啊、
1: 嗯、
0: 就是有一点我其实内心里就是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不论是争财产还是争孩子，
1: 嗯，
0: 那我觉得你争孩子肯定要去更多的去考虑孩子的这个利益，
1: 对
0: 孩子的认知和他自己的身体状况，
1: 是的，
0: 不要说你这个婚姻
1: 为了自己的情感上的痛快，让小朋友就是不考虑到他的一些感情啊、
0: 嗯、
1: 心理啊，包括生活上的问题啊。好、
0: 嗯，
1: 那今天我们朱律师带来了非常详细的一些讲。

0: 之分。
1: 金华银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立足金华辐射全省，始终坚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师中队民警周宇聪。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3: 科学在身边，科普120秒。本栏目由金华市科协特约播出。
4: 播你不知道的，
3: 播你想知道的。
4: 从厨房到星空，
3: 从健康到环保，
4: 科学从未远离生活。
3: 我们用120秒，让科学点亮生活。公众科普，科学传播。
5: 入秋之后，气温起伏不定，流感病毒开始活跃，流感风险逐步抬头。很多人把流感当成重一点的感冒，觉得扛几天就能过去，却忽视了流感带来的健康隐患。流感传染性强，主要通过飞沫接触传播。

僵硬等，首次发作多见于6个月到5岁的婴幼儿，有家族遗传的倾向。当发生高热惊厥时，有以下3药3不药原则。第一，家长要冷静，将宝宝平放在平坦安全的地方，头偏向一侧，松开衣领有助于其呼吸。第二，要及时清理口腔鼻腔的分泌物、呕吐物等。第三，要记录热性惊厥的发作时间，一般不会超过3到5分钟，家长可以用手机记录下来整个发作的过程。

六大洲镇。

青山镇思教华，见福岁盛行法，慈名虚丧慈国义法，面岁三年。

0: 这福也生含冤的爹生姐，
1: 真是
0: 你就是正被魏州百姓建造生死誓死供奉的爹生姐，
1: 真是魏臣。
0: 你要为这罗青玉口冒死清明，
1: 臣愿意一人之身换取罗青玉口复古的性命。
0: 你可知朕最怕的是什么？
1: 舍己不问。
0: 朕最恨的有什么？是什么？
1: 反叛之臣。
0: 朕对叛逆之臣又是许何处事？
1: 取我无情，
0: 岂知许此？你为何还要为叛者庆礼？
1: 求神寄居舍的平批叛者，乃是被迫写从命不信呐。
0: 你舍巨下鱼龙文者，错杀一儿，死所难免。
1: 所以说，治理乱世当用重典，但也要辨明良友，分清中间。倘说良友不辨，无端聚敛，恐百姓却取求神，听而走险呐。
0: 倘说有漏网叛者，你可知杀他王法的下葬？
1: 举灭旧仇，
0: 岂知许此？你为何要报啊？
1: 这是因你而老莽之徒殃及微臣，臣也救下了欺负公的百姓，臣死而无憾，
0: 死而无憾。爹圣杰，
1: 臣
0: 朕拜你为朕下做立朝政。
2: 陛下，爹圣杰不过是一个物品之事，倘若应该判得清明，反倒奉为真相，帮神纷纷效佑，许何是好啊？
3: 请陛下传恨深重。
0: 尔等可敢不顾身家性命，为身背叛者罪名的罗千百姓担保清明？你们有谁赏百姓感恩戴德修建生死？
2: 这陛下，陛下将报社稷放生死的忠良之臣奉以高物，让他们辅佐陛下，也是为了拯救大周煌煌其义。给朕下，我不赶快谢陛下天高地厚赐
1: 下收回臣民。
0: 这个拜相别生久之不得，你为何推阻？
1: 请陛下神明臣会江淮巡抚使。
2: 你不当丞相，却自请为江淮巡抚使，这是为何？
1: 江淮经许敬业之乱，民心不动，请陛下神明臣为江淮巡抚使，前去收拾残烛，安抚民心。
0: 好。

0: 朕就命你以真相之身亲身前外寻父事。
1: 谢陛下，这是梁茂公的求生之礼。
2: 别真相，你可知陛下早年寻佛师之聪明故事？
1: 啊，列子燕儿，
0: 你请不方向上夜将。
1: 当年太宗皇帝赐给陛下一片西岳野马，名曰狮子虫。狮子虫心情暴烈，俯身甘情。陛下对太宗皇帝念叨，只要给陛下三样东西，皆可将其驯服。
0: 哪三
1: 样东西？钢鞭、铁锤、鱼臂绳。
0: 朕先用钢鞭抽其身，他所食不服。朕再用铁锥敲其斗，他说生不驯服吗？
1: 陛下就用匕首扫落他的咽喉。
0: 用朕驱动鱼马，其中的道理你等应当明白。
1: 为圣君子当有霹雳手段。
2: 霹雳手段故算需要，传根须菩萨心肠。
0: 慈名虚丧，名副过奖，这就是为圣君子最大的菩萨心肠。爹亲，你身为物品此事，身上这件棉袍为何须此破旧啊？
3: 不过是故作清贫，要命取从而已。
1: 臣并非故作清贫，这乃从家口说来不那么委屈自己呀。
0: 莫大奏过父民风，富库充盈，你当当正相，穿戴须次安酸，这是又是莫大奏体面呐。林武宗，
3: 老奴在，
0: 去恭敬报。爹亲，来，朕亲自给你披上这件恭敬袍。

0: 且悲呀！
1: 别这么想，不要辜负陛下的恩宠啊！

0: 莱恩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起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中午到夜里是晴到多云，明天后天都是晴到多云。今天的风向风力是偏东风1到2级。气温预报，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17到18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

0: 刷新潮流金曲，
1: 打破音乐边界。
0: Music Corner， 流行风向，热度指标。

从2017年所谓的华语乐坛的说唱元年到今天呢，基本上大多数的 rapper 都走过了一个发展的轨迹，基本上都是从越来越凶，所谓的 underground， 然后到现在呢越来越 peace， 越来越跟大家亲和，无论在音乐风格还是整个的感觉之上。而你刚才听到今天节目的开场的这一位，也应该可以符合这个定律，他就是 Nine One， 这是来自他的完美角色。还记不记得当初他在节目里面被称为水果硬糖，然后到了现在呢也会更加的温柔，然后更加多元化的舞台，就像他歌曲当中唱到的吧，不再跟命运去比赛，而是要做自己的完美角色。

连续听到的两首歌分别是来自陈静飞的《深蓝》以及这首法兰黛乐团的《虫》。这里是 Music Corner， 我是魏野，又回到了小魏的奇奇怪怪的歌单时间，不知道有没有碰到你喜欢的歌。截止到目前啊，马上来听到这首歌，来自戴爱玲的歌《天使之翼》。

0: 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3:30。
2: 金华银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立足金华辐射全省，始终坚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这里是 Music Corner， 各位，我是魏野，欢迎来到我们的听歌时间，小魏的奇奇怪怪的歌单。马上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在差不多十年前我最喜欢的一个版本。或许呢，这首歌的版本你认识它是听到的另外一个活力四射的版，但是呢，当时831带来这个原版的朋克美式朋克的硬核感，还是直击我心。来听一下。

0: 莱恩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0: 北京时间14点整，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

值关注。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现在金华室外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53，属于良，空气良好。

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中午到夜里是晴到多云，明天后天晴到多云。今天的风向风力是偏东风1到2级。气温预报，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17到18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

0: 刷新潮流金曲，
1: 打破音乐边界。
0: Music Choir 流行风向，热度指标。
1: Music Radio 超级聊天室。

呢，张栋梁在自己的视频直播当中和他的歌迷分享说，这首《说你也一样爱着我》来到现在呢，他会有一点点抗拒去演唱。确切的说不是抗拒，就是在唱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害羞，因为那种甜甜的感情啊，用他的话描述就是有一点点的低龄。但是现在除了爱情之外，其实赋予了其他的意义，就是在演唱会的现场，歌迷会回到那个大合唱的环节，回到曾经，也许是15岁，也许是25岁，某一个年龄阶段，然后当唱起这首《说你也一样爱着我》的时候，它不再单纯的是形容爱情。这里是 Music Corner， 我是魏岩。

这是来自方大同的 JTW 西游记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悟空》。其实他的歌呢，当来到节奏比较快或者说拍子比较重的歌的时候，总会还是让我有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感觉，因为相比较那么硬核的歌曲，他不会用很凶的唱腔，也不会用很这个更加激烈的节奏，但是总会让你跟着情不自禁的要动起来。这是 Soul 一个重版的 Soul 然后带来的魅力吧。另外这个组合呢，听到就是完全不同的感觉了啊。 Special Boys on Fire。

这两位呢都是在音乐当中有两副面孔的朋友啊，当然这个两副面孔呢是褒义，或者说是让你看到不同的一面古巨基。如果很多朋友在多年之前还把他的印象停留在好想好想，那真的要感谢那档竞演节目让大家看到了更多的可能。那当然了，如果你这么多年熟悉港乐的话，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歌手。我们刚才听到他的 Old Boy， 李玉玺一直给人乖乖男生阳光学长的形象，但是呢在音乐里早已黑化，非常的硬核摇滚。而刚才听到这首来自他的响，这里是 Music Corner， 我是魏野。那他给你的音乐面孔又是什么样呢？他是蔡明佑。

0: 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4:30。

0: 莱恩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4: 此刻金华的空气质量指数48，空气质量优。

0: 阳光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1到2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是17到18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28到29度。
1: 新鲜资讯及时播报 FM102.2 整点快报。
0: 整点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整点都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记者从市建设局获悉，我市开展老旧房屋的翻新改造专项惠民行动。活动的第一阶段从今年的7月1号到2027年的6月30号，首期计划完成500套老旧房屋的改造，以精准务实举措补齐老房居住的短板，实实在在地增进民生福祉。日前，宏伟供应链全链路智能提升的相关做法与成效接连获得省级认可，先后入选全省人工智能加典型应用场景、浙江省第二批 AI 加制造的标杆场景，是全市的唯一。

0: 意融融。2026年金华市敬老月启动仪式暨八物金婚庆典温情上演，全市27对金婚的老人携手赴约，以半世纪风雨相守的动人故事诠释家风温情，也正式拉开了我市本年度系列敬老惠老服务的序幕。
1: 买新手，卖新手，义无胸怀，商通天下。
2: 我的老板娘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
1: 光影梦工厂横店登场，让想象无界生长。
3: 只有来过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太全面了。
1: 永康五金匠心铿锵，打造世界的硬核力量。
4: 我们目前呢有1000多项国家专利，300多项发明专利，
1: 汇聚活力，无限精华。
5: 康阳五金
6: 是在谈
7: 暖心续锅尾信号产品。
1: 我们同在开放活力精华，自信拥抱世界。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和你一起活力出发。
8: 这个声音像一盏烛光，默默陪你前行。
9: 这个声音陪你一同走过春夏秋冬。
8: 这个声音与你共同守望丰沃的土地。
9: 这个声音和阳光一道，温暖你前行的脚步。阳光调频 FM102.2 金华对农广播，用我们的声音构建你七彩的生活。
10: 乘着这歌声的翅膀，亲爱的，随我前往，去那恒河的岸边最美丽的地方。那花园里开满了红花，月亮在放射光辉，玉莲花在那儿等待，等她的小妹妹。紫罗兰微笑的耳语，仰望着明亮星星。玫瑰花悄悄地讲着她芬芳的心情。那温柔而可爱的羚羊跳过来细心倾听，远处那圣河的波涛发出了喧嚣声。我要和你双双降落在那椰子林中，享受着爱情和安静，做甜美幸福的梦。

精准的资讯，抓耳的节目，打造专属的听觉盛宴。 FM 102.2 金华对农广播，让每一刻都充满惊喜。

0: 弄来你大哥来。
1: 荧光博。
0: 你带光博来。
1: 金华的阳光调频哇。
2: FM102.2，
3: 金华电台阳光调频。
4: FM102.2，专业团队精心编排，为你奏响生活的最强音。这里是金华对农广播，让每一刻都充满。

0: 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5:30。
2: 科学在身边，科普120秒。本栏目由京华市科协特约播出。
3: 播你不知道的，
2: 播你想知道的。
3: 从厨房到星空，
2: 从健康到环保，
3: 科学从。

0: 家一定要牢记脑出血的危险信号，比如突然发生剧烈头痛，伴随喷射样的呕吐，嘴角歪斜，单侧手脚麻木无力，说话含糊不清，走路不稳，甚至是嗜睡烦躁。一旦出现以上的任意情况，千万不要拖延，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不要随意挪动病人，争取宝贵的救治时间。日常生活里我们也要做好防范，饮食要尽量清淡少盐，多喝水，降低血液粘稠度，保持大便通畅，避免排便的时候用力屏气，遇事少激动，防止情绪大起大落，戒烟限酒，保证充足睡眠。40岁以上的人群建议要定期体检，筛查血压、血糖、血脂以及脑血管情况。让我们一起做好日常管控，才能够守护好脑血管健康，平安度过冷暖交替的季节。
1: 我是金华市中心医院口腔科主任李少芳。有网友问，儿童矫正是越早越好吗？儿童矫正时机的把握十分重要，通常根据牙龄、骨龄及合作状态判断。一般乳牙裂的矫治最好在4岁左右，矫治效果好。剔牙期的矫治，乳前牙反合，一般应在横切牙的牙根基本发育完成时再进行。颌骨畸形的早期矫治，一般在青春生长高峰期，约在10到12岁左右进行。需要强调的是，每个人的生长发育都有所不同，建议家长带小孩到口腔专科检查后再做决定，选择适合个体的最佳治疗时机和方法。
2: 欢迎收听我是医生，我是医生由金华市中医医院特约播出。
3: 热爱生活，关注健康，我是医生。
4: 听众朋友们，

0: 市司法局、金华市普法办和金华对农广播联合推出。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金奥律师事务所的朱文杰律师。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是关于民法典中涉及短视频制作是否会侵犯他人著作权的法律知识。近日有一则新闻，想必大家都关注到了，正午阳光等54家影视公司，优酷啊、腾讯啊这些5家视频网站，还有一些500多位的明星艺人，联合抵制了抖音、快手、B 站等短视频平台中的影视剪辑，集体呼吁短视频平台清理未经授权的内容。除了17家影视行业协会做背书以外，中宣部版权局也随即发声，提出要将继续加大对短视频领域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那么短视频制作者有没有侵犯那些长视频制作者的著作权呢？答案是不一定。如果这个短视频就是把原先的长视频进行简单的拼接剪辑，没有所谓的独创性，就有可能构成侵权。反之，如果这个短视频具有它的自身的独创性，比如剪辑时候有添加旁白呀，能添加一些开放版权的配乐呀，剪辑编排啊都有新意等等，能让观众产生新的观赏体验，这样就有可能构成合理使用，不会构成侵权。听众朋友们，大家在制作短视频的时候，用到长视频中的内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哟。
2: 这次的民法典日常生活就到这里，如果听众朋友们在生活中遇到让您为难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12348法律服务热线，金华市司法局将为您提供免费周到的法律服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用公益保护每个人心中的一座城。 FM102.2 金华对农广播，为公益发声，
4: 传递健康理念，引导健康生活。
5: 专家开讲，名医现场解答。
4: 365天，天天开讲。
6: 365天，名医专家天天开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关注每个工作日下午3:30直播的专家开讲，我是梅蓉。我们的专家开讲节目呢，每个工作日下午3:30在 FM102.2 金华对农广播、金华应急广播首播，每晚的7:30在 FM94.2 交通94.2重播，欢迎各位的收听。今天是10月10号，世界精神卫生日。在如今物质越来越丰富的今天，大家对于精神的健康越来越关注。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关注孩子，来关注孩子厌学了怎么办。

0: 长肯定要尽最大的努力来保护孩子。
1: 嗯，
0: 这个是第一种情况。那第二种就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家庭有没有什么事情，亲子关系好不好，就我们的家里氛围是放松的呀还是紧绷的，我们有没有经常批评指责我们的孩子，我们父母自己的状态好不好。有的时候呢，就是家庭会长期存在的一些矛盾没有解决，那这种焦虑它就自然会传递给我们的孩子。
1: 可是我很多父母亲会说，没有啊，我克制得很好，这是我跟他，比如妈妈说，这是我跟他爸爸之间的问题，我们并没有迁怒于孩子。其实所有你心里所感受到的，你以为隐忍没有表现的，孩子都会非常敏锐地捕捉到。
0: 其实在大部分厌学的孩子呢，他都有不同程度的这种亲子关系的不稳定。
1: 就是我们在这个临床的门诊当中，是不是发现几乎所有厌学的孩子可能都会有一个焦虑的母亲啊，或者
0: 是
1: 父母亲之间会有一些微妙的不太和谐的一些问题。
0: 是的是的，所以有些时候厌学呢也会成为孩子就对抗父母的一种方式。那
1: 其实您是刚才这样讲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就是有很多的以前我有很多的家长就会说，我就一直隐忍，其实我夫妻两个感情一直都不好，一直到那孩子考上大学以后，我们来才决定商量离婚的一些问题。其实绝大多数孩子其实是能察觉到的。
0: 对的，孩子来说是非常敏感的，就是说我们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不能就针对厌学这个事情，我们不能上来就说孩子敏感脆弱矫情啊。首先我们得先接触他的情况。

0: 己的焦虑，来关注一下孩子这个人。我们来听一听他到底说什么，不要说上来就指责他、否定他、啊，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1: 你看，我觉得这是很多家长没法接受的一点，就是医生，我是来看我孩子的问题的，不是我的问题，先把我的问题放一放。
0: 是，
1: 但是现在医生说不，你改变孩子才会改变，
0: 家长是接受不了的，
1: 家长接受不了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去看心理医生第一堂课，家长更加震惊和焦虑的发现是啊，看病的是我吗？
0: 对，然后
1: 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对吗？
0: 事实上真是这样。但是我们就是比如说找到这些原因之后呢，要看一下，就是是不是孩子出现了一些情绪的障碍了。就为什么他一直都不能复学，一直都待在家里。
1: 什么是情绪障碍呢？
0: 我们临床上的青少年抑郁症啊、焦虑症，其实在厌学的孩子里比例是非常高的。就是有轻生想法的孩子也不只是少数哦。那在这个情绪障碍形成之前，他肯定是有一些信号能给到家长的，就是我们可以识别一下，比如说看一下孩子的心情最近怎么样，有没有精神头啊，是不是总是疲乏累懒，不愿意说话呀，高兴不起来呀。哎，你不要等他老是跟你发火了，让滑手啊，这个时候才识别得到。第二就是看一下他的兴趣是不是没有以前那么有正能量了。比如说原来喜欢打球的、画画的，现在天天就玩手机，啥都不爱干，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儿来。
1: 这个呢其实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家长，因为尤其是像比如说中学或者经历中考的，然后面临高考的孩子来说，这个有一段时间的情绪低落啊，提不起精神啊，父母亲会觉得是正常，有可能学习压力大呀，或者说是这个暂时的情绪低落，其实都要引起父母亲的关注。因为对于这种青少年十几岁的孩子来说，精力特别旺盛，荷尔蒙也特别旺盛，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他爱打的篮球他都不去了，他最喜欢的跟朋友的聚会他也不去了等等，那一定是出现了哪些问题，或者这在他在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非常重大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包括朋友之间的交往啊等等，影响到了他的情绪，甚至是不愿意去上学。所以这个时候的询问和倾听是很重要的。
0: 除了以上这些，如果说我们父母好像就是没有发现这些问题，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孩子最近是不是学习效率变差了。跟你说我看书一看就忘啊，我这脑袋好像记不住东西了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看一下他的身体状态，现在青少年的情绪问题其实很多，就是一到学校或者考试啊，就头疼、肚子疼、恶心。那你带去医院呢，又查不出什么问题来，这可能就是他的心理压力已经变成身体的不舒服啊，已经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了。
1: 可是家长会说，带他到医院去检查了呀，查不出什么问题。
0: 对的，这个可能就是在我们临床上就是一个躯体化的表现了。如果说前面提到的这些已经持续了2周以上的时间了，那我们家长就必须要重视这个问题了。那因为情绪障碍成为厌学的根源的时候，这个时候给孩子请假2周啊、1个月呀、或者更久，你给他补课，这都是没有效果的。就孩子一直都回不到学校里去。
1: 所以呢，就是首先我们要跟家长说，如果孩子出现了肚子疼、头疼，你首先第一反应不是说孩子在假装或者是矫情，然后带他去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呢，查不出问题来，检查的医生没有问题，器械也没有问题，孩子说的是真话。因为的确你看刚才你医生说到了，心理的问题会投射到身体上，他的确会出现头疼、肚子疼这个症状，他能明确的感受到他真的在疼，或者是真的难受，或者是甚至有些孩子被强迫着父母亲拉到学校临近校门口的时候，他开始呕吐啊等等这些症状。
0: 是的，是的，
1: 他不是假装的，是吗？

0: 他有很多有经验的心理咨询师，他可能本身擅长这一方面，他可能本身就是曾经有教育从业的经历，或者本身是教育工作者。
1: 嗯。
0: 但是心理医生不同的是，他有处方权，就是到一定的程度，孩子是不仅仅是需要改变你的人生观、三观，跟你聊天，还需要通过药物的干预，
1: 是
0: 甚至其他的一些治疗手段。这是心理咨询师，就是一级一级的更加深入，就是重视倾听孩子的声音，这是很重要的。但是你知道，我遇到过身边的有一些熟人就说，我去找过医生了，都两次了。我觉得第一次让我做表花了很长时间，第二次谈了半天，我孩子到现在还是没有去上学。就比如说我一周来了两次，第二个礼拜孩子还没有去上学，这意味着是这些我们之前做的是无效的吗？
1: 嗯，就是复学的这个问题一定不是医生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心理治疗师一个人能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父母首先要做几件事情。那第一。

0: 或者是家庭，不夸张哈，大家心里不要有抗拒，的确是这样。那究竟应该怎么办？难道我的咨询一次两次如还不起作用，我孩子还不能回归学校，我究竟该怎么办？最后我们还请倪医生来跟大家说一说。
1: 面对孩子的这个厌学和生活的退步呢，家长一定是很着急的。家长会担心我这个孩子越来越差，回不了学校了，我想立刻的催促孩子振作起来啊，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他恢复学习状态。那我们也在病房里经常听到家长说这样的话，说哎，我都不要求他成绩了，我就是希望他能坐在教室里，可是他就是回不去。一回去就各种不舒服啊，甚至是拿死来威胁我们啊。我特别理解父母的这种焦虑，但是我们要想啊，这孩子厌学背后的问题没有解决呢，他学是学不进去的，他坐在那里特别煎熬，他融不进这个群体里，那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些挫败感啊，自卑啊，还有一些自我否定啊等等。那这个就绝对不是说坐在教室里这么简单，那家长一定要重视这个厌学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我们去逐步的解决。复学呢，就一定是最后一步了，它绝对不是第一步。就是孩子的恢复会经历一个相对缓慢的先退后进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肯定是急不了的。在整个复学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家长首先要先降低期待，我们要允许自己的孩子有时间去休整，同时不要去给他施加压力。那更重要的就是家长要稳住自己的情绪，我们得先保证自己的心理状态是稳定的啊，我们才能更好的给孩子去托底。那在面对青少年情绪障碍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积极主动的寻求专业的心理支持和

0: 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1: 2026年7月，我市七部门联合印发《金华市深化失能失智人员多评合一改革实施方案》，着力破解失能失智人员评估队伍分散、部门标准不一、结果不互认等群众极难筹判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副科长向亨宇，为大家解读这项改革的相关内容。
2: 那我们这次改革的目标是整合医保、民政、残联等部门的评估资源，统一评估标准，优化评估流程，推动医保部门的残疾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民政部门的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还有残联部门的肢体残疾一二级评定的深度融合，那么实现评估流程的集约高效。本次改革我们成立了联评中心，那么市委改革办整合婺城区、京东区、开发区三区的民政部门、残联相关的工作力量，在我们金华市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公。那么联评中心主要负责多部门评估的申请、咨询受理、资料审核、专家抽取、组织评估、结果公示、评估费用的审核拨付等工作。那么哪些人可以申请多评合一呢？一个是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人员可以。二是四肢、脊柱、中枢周围神经因伤、因病、发育异常所致的缺失、畸形或功能障碍，那么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治疗，那么结束要满1年以上，仍存在肢体、脊柱、躯干畸形或功能障碍的可以申请。那么申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线上申请，一种是线下申请。那么线下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线上可以登录我们这里办里面的这里康养或者这里医保智慧助残，还有一个医康养互助融合平台等模块进行一个申请。
3: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4: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目前金华市外的 PM2.5 空气质量指数呢是58良，空气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
5: 共享阳光，阳光天气。
4: 今天傍晚到夜里呢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明天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1到2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是17到18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8到29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的林内用火。
0: 新鲜资讯及时播报 FM102.2 整点快报。
4: 秋高气爽，茶香满园，眼下无意县的茶农们正在抢抓时节，忙着采收本年度的最后一批秋茶，让曾经无人问津的秋茶资源啊，变成了助农增收的产业资源。这段时间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冬油菜最好的播种期，这两天永康各地的种植户也是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油菜秋播的工作。9月以来，盘县冷水、新沃等浙贝母主产区进入到了秋播的高峰，以 GAP 标准化基地为抓手，推行统一规划、种苗、投入品、技术、采收、加工、包装、贮存的管理模式，把过去靠经验种贝母逐步转为了全程可控生产。感谢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快报。
0: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贴心贴意

0: 各位妈妈呀呀，莎莎阿姨，果爹弟们，哪晓得吧，咱们八物大地藏着好多宝贝邻居。南山的中华穿山甲，牛头山上的白颈长尾雉，大盘山里的豹猫，都是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们是生态的晴雨表，更是家乡的骄傲。
1: 家乡是干星星的火，别一马喽，快点来马哦，但是马别不喽。
0: 但总有人为了利益，偷偷伤害它们。要说的，快在是干，别有可能要夸夸，贩卖保护动物更是要坐牢。
2: 保护它们其实很简单，不买不卖野味，不破坏山林湿地，看到受伤的小动物及时联系林业部门，守护金华的山山水水，守护这些毛脚伙计，就是守护咱们的金山银山。行动起来，让金华的生态故事永远生机勃勃。

0: 收从哪里开始？从寒冷的凌晨，在还没撒开的网开始，从漆黑的冬夜，在村里闪烁的灯开始，从烈日下挥洒的汗水开始，从晚霞中齐整的秧苗开始，一双手在田埂间播下希望，两只脚在土地里踏出未来。苦就要坚毅扛住苦，难就用勤劳抵住难。
1: 中国的饭碗一定要端在自己的手里，碗里面主要装中国的粮食。
2: 秋实，金华对农广播始终在您身边。
3: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金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新

0: 即将下班的这个路上。今天第一趴的这个节目啊，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金华各地的一些乡村文旅的新业态。为什么会说到这个话题呢？今年这个秋季的时候，在咱们金华体育中心东南侧，不知道 小东有没有关注过，那边有一片1300多亩的这个水稻，据说最近是长势喜人，丰收在望。所以在刚刚过去这个十一长假的时候，有不少的市民就到那儿呢去欣赏这个田园的风光。一看啊，这个夕阳西下，成片的金色稻田，就让人很治愈，成为了市民的热门的打卡地啊。
1: 对的，除了其实我们刚才所说的是体育中心东南侧，其实在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啊，你包括就是我们金华很多自然风光大家都特别的喜欢，比如说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个比叶树啊，就很多人去打卡，还有在谷子城对面万佛塔对面的古都公园的那个芦苇，其实我也过去看了一眼，其实照片上呢感觉那个芦苇是非常的丰富啊，但其实我现场过去之后，其实它就是一小块地方啊，但是这小块地方大家就可以把它拍得特别漂亮。所以说我们真的觉得就是我们每个市民是有一个发现美的眼睛，我们金华的每个角落其实大家都是可以慢慢慢慢的发现他们的美，而且我们金华本身就很美啊。
0: 是的，
1: 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体育中心东南侧的1300多亩的水稻现场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也去到现场了解一下。
0: 是的，我们去打个卡。
2: 田垄间一兜兜水稻长势挺拔，沉甸甸的稻穗一大半已成金黄色，微风徐徐，阵阵稻浪飘香。
3: 前期那个台风特别多，我们通过肥水管理

0: 石柱镇池宅村的田野里，一座原木风格的小屋静立在稻田中央，这就是最近人气颇高的八亩稻田咖啡。它和一望无际的田园融为一体，桌上一杯咖啡，远处是稻田与蓝天，随手一拍就是田园氛围感。
1: 拍出来都比较有那种田园一样风格，
2: 布景啊很漂亮，所以说很吸引人。
3: 其实也就是带小孩子来了解一下那些稻谷啊这些。
0: 咖啡店的主理人是永康95后姑娘曹林倩，她原本经营着一家传媒公司，去年在当地乡村项目的招引下来池宅村创业。
1: 吹一吹田野的风，喝一杯田野的咖啡，可能能让心静下来。然后我也不想创造那种就是一炮而红的那种一个咖啡店，我想给大家更好的体验感。所以我们在咖啡上面跟甜品上面，我们都选择符合这个房子，就像我们蛋糕就是个小房子的造型嘛。
0: 池宅村是当地有名的稻虾供养基地，通过村集体加农户模式，稻虾综合种养，实现一田多收，龙虾养殖、水稻种植带动不少村民增收，但以往知名度和休闲延伸度还有提升空间。曹林倩看准这份生态底色，还把新媒体流量优势和当地农业产业结合起来。
1: 我到时候会请到拍摄团队，然后呢以一些风景啊、无人机啊，包括我自己的一些口述，然后去把这个地方的优美给它拍出来，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个地方。那边有一个营地是一起的，然后这边的话其实主要就是以咖啡和甜品，然后另外一边的营地我们就增加一些餐食啊，然后手工啊，然后还有村里的一些农产品的售卖。
4: 除了稻田必须要有新的业态，新的一些思想啊，这个加入到里面才能够吸引更多的人。那接下来我们再到带大家呢到武义的郭洞去看看。说起这个武义的郭洞啊，很多人印象里就是那个看古建筑的村落，好像半个小时就能够逛完。
5: 但其实现在不太一样了，新式的休闲业态落地生根，日间呢古韵清幽，夜晚灯烟火升腾啊。传统古村落呢跳出了走马观花的单一模式也解锁了沉浸式游玩的新体验。那我们接下来一起去到武义郭洞看一看吧。
6: 走进郭洞，新旧交融的景致随处可见。循着青石板古巷深入村落，废弃老水堆房被盘活改造为糖水铺，而村口老屋则保留原有木梁，变身无影悠悠日咖夜酒休闲空间。白天是文艺咖啡馆，夜晚变身融合餐厅，解锁日夜两种浪漫体验。游客吴灵芝说，
1: 郭洞现在环境比之前好多了，我周末的时候都会带小孩子到这边来玩玩水，这边呢还有这些咖啡啊、漂亮饭啊，还有烧烤，比较不错的，服务也还好。
6: 郭洞村内古树环绕，明清古建、回龙桥、水口等遗存保留完好。1998年郭洞景区对外开放后，凭借江南第一风水村的名气，一度成为乡村旅游标杆，但长期以来景区以观光为主，业态单一，配套不足，优质的山水古建资源难以转化为长效旅游优势。武义县郭洞景区运营负责人金川说，
7: 去了，因为当时我们觉得这个景区很多客人都很喜欢游客，但是游客反映说，哎，游一下就没有什么可坐下来吃的喝的，那么打造一个就是说让客人能留下来吃吃饭喝喝茶啊，享受大自然的一个风光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去做这些业态。
6: 找准发展痛点后，郭洞摒弃大拆大建的改造模式，盘活闲置老屋，西边空地植入咖啡、糖水、露营、烧烤等年轻化业态，适配新型文旅消费需求。金川说，
7: 我们景区还是以节假日还有一些周末经济啊，这样子营收这一块比较大的就是团建，因为我们的营地外婆小院可以容纳200多个人，很多上海的、杭州的一些客人过来都觉得哎，变化很大，也很干净，然后服务也很好，东西也很好吃，自驾的游客为主。那么我们也有一些团队，就是旅行团的过来啊，那我们有增加了大概40%左右的。
6: 与此同时，郭洞联动温泉小镇、西里片区资源，串联马术、陶艺手作等项目，打造古村加非遗加休闲加夜经济的多元文旅新模式，进一步拉长游玩链条，业态升级，场景换新，有效激活了郭洞文旅消费活力。不仅景区人气持续上涨，也带动村内农家乐、民宿增收致富。
4: 有了新的资

0: 资源啊，新的业态，这村庄呢自然就会吸引人流了。接下来我们再带大家到东阳的乡村文旅打卡地湖西镇郭宅一村的向田自然村去走一走。向田村啊，他们也有自己一个新的动作哈、啊。
1: 借助在外创业能人的投资，连日来向田自然村正在全面升级花海景观，补齐绿色配套，让美丽乡村再添新景致。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相关报道。
2: 金秋时节，向田自然村近百亩百日草迎风盛放，景致宜人，不少村民前来赏花打卡，尽享家门口的生态美景。村民郭女士说，
3: 这么漂亮的花，建设了这么美丽的乡村，特别是对老人家啊，我们就是说锻炼身体啊，就是健走啊跑步啊都很好的。
2: 花海周边，施工人员在专业人员指导下，正在种植紫薇、茶梅、南天竹、毛绢等苗木。这片空地绿化工程面积700余平方米，将在本月底完工，为节日的向田新添一处景观节点。向田自然村负责人郭茂兴说。

0: 都靠宗教了。
1: 郭茂兴告诉记者，往年花海多由村集体出资种植油菜花、向日葵。今年一位在外创业的村民投入400余万元，倾力打造了近百亩百日草花海，全新景观墙及配套景观节点，并在景观游步道沿线栽植300多株造型优美的金瓶紫薇，全方位升级村庄景观风貌。创业能忍的亲情助力，不仅让向田自然村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也进一步带动村内的农文旅产业发展。郭茂兴说，
0: 再带动了整个向田的美丽乡村。这个环境外更美了，现在民宿农家乐这个人气也堵起来了。
2: 说到新的业态啊，我们还要带大家去一趟磐安的花溪。去过花溪的朋友都知道，那儿啊不仅是这个秀美山水能够招揽四方的游客，还有什么民宿啊，还有一些新的业态，近两年呢也是特别的多哈。年轻人也是通过返乡创业的这种力量，在这个花溪扎根生长啊。
3: 是的啊，咱们花溪景区现在真的是越来越热闹了哈。
2: 嗯，
3: 这个我们现在去到花溪景区之后，你会发现每次一去就会有一个新的变化啊。
2: 好，
3: 那最近它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2: 据说也有一些新的动作哈，我们去看看。
4: 在磐安县安稳街道花溪村晴柔民宿的荷香首座体验区内，各色荷香珠、挂坠、水晶配饰、金属小配件整齐陈列于操作台，淡淡的草本药香在空间缓缓弥散。晴柔民宿合伙人、香玉荷香文创品牌主理人沈思强正与伙伴整理物料、调试串珠工具、梳理荷香系列产品细节、敲定后续直播拍摄与品牌运营的各项筹备工作。作为一名返乡创业者，沈思强回到家乡磐安后，察觉到花溪旅游业态存在的短板，当地多数游客只为体验平板溪玩水而来，缺少可沉浸式参与的深度休闲项目。他打造自创荷香文创品牌香玉，将传统荷香手艺融入民宿经营，把本土中药材原料和山间草本资源转化为可体验、可佩戴、可带走的特色文旅产品。沈思强说，
5: 其实当时初衷也就是为了给我们的一个住客以及我们来花溪的游客增加一个体验区，所以呢，除开商品的一个属性之外，更多的是希望给游客、给我们的住客带来体验类的那个感受，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可能会增加在花溪的一个体验感，想起来之后其实也是一段很美好的一个回忆。
4: 接下来，民宿板块将和荷香手作业台深度联动，计划为入住客房的客人赠送素串随手礼，向住客科普荷香文化，邀请大家到手作空间体验搭配创作，以此进一步补齐花溪旅游淡季游玩内容，打破花溪只有玩水的固有印象，丰富花溪景区淡季的游玩选择。

0: 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6:30。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0: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金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金华电台对农广播。
2: 我爱我
0: 歌
2: Love Music
0: Love Music，
3: 我爱我歌。接下来海涛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合唱歌曲《广岛之恋》。张洪亮那个时候还在留学纽约，他把一段异国恋刻入了旋律当中，男女对唱演绎了24小时的禁忌之恋，越过道德的边境，直击出轨的挣扎和甜蜜。整首歌的弦乐交织当中，矛盾也升华成爱恨消失前用手温暖我的脸，那一刻永恒的定格。

0: 开拓创新的新农人，对农广播晚高峰特别推出三农人物专访，耕植大地的实干者，欢迎收听。
1: 绿水青山赋能现代农业，生态种养解锁共富新路径。在婺城区，新农人冯伟峰和丈夫怀揣南京农业大学专业所学，返乡深耕淡鸭养殖。多年来，他坚守绿色无抗养殖底线，创新探索稻、鸭、虾三位一体立体共生模式，同时深耕淡鸭全产业链，搭建深加工体系，以科技兴农，以产业富民，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产销兴旺、相邻共富的新农路。我现在所在的是稻香园现代农业产业园的百亩生态示范方，在我手指的方向这一片稻田呢，跟我们传统的农田啊有所不同。在这里啊，水稻、麻鸭、小龙虾可以说是共生共存，这种复合型的种养模式呢，也是真正实现了一水三用、一田三收。
2: 示范田中深水沟渠环绕稻田，水稻长势喜人，麻鸭田间除虫松土，龙虾沟内净水生长，构成了良性循环的生态种养图景。各物种各司其职，互利共生，形成了完整的生态循环系统。省特级专家、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卢立志说，
3: 我们考虑到提高经济效益，同时呢也考虑

0: 鸭比较健康，生产的蛋的话都是无抗的这个鸭蛋。那么他们其中呢用了一个发酵饲料思维的技术，发酵饲料对动物具有改善肠道健康、提高抗病力、提高生产性能这个特点，在蛋鸭的这个免疫功能提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对蛋里面的氨基酸总氨基酸的含量提高，还有降低蛋的这个鱼腥味都是比较明显的作用，而且提高了蛋的一个品质。
1: 益生菌发酵饲料能够有效地优化蛋鸭的肠道菌群，提升抗病能力，全程无需使用抗生素，真正实现了养殖无抗、蛋品无菌。依托标准化的管控体系，企业的鸭蛋品质实现了质的飞跃，成功斩获可生食认证无公害农产品、品字标浙江农产、 GAP 良好农业规范等多项权威资质，成为了行业品质的标杆。金华金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冯伟峰说，
2: 在养殖端我们打造了五大体系，用这五大体系来保证我们的养殖产品安全。我们加工领域里面比较一流的一些设备，那这样的一些设备可以通过恒温，然后可以通过标准化的一个时间生产出来的鸭蛋，会比之前的传统领域生产的鸭蛋它会更标准，蛋黄的沙度、流油度都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一流的设备跟一流的管理标准，然后达到现在的一个产品的标准化。
1: 品质是产业的根基，全链升级是富民的核心。为了打破传统养殖只养不加工、品质难统一、销路有局限的瓶颈，冯伟峰持续补链强链，投资4000万元建成省内领先的现代化蛋品深加工工厂，彻底告别委托加工的模式，构建起从种源、饲料、养殖到加工销售的全闭环的产业链。10万级进化生产车间、智能选蛋设备、恒温腌制系统，让传统10余天的腌制周期压缩至了10到12天，实现了日产咸鸭蛋20万枚，全程标准化、可控化，彻底的解决了传统加工品质不稳定、交付无保障的难题。冯伟峰说，
2: 之前呢我们是委托别人加工，相对来说我们很难做到产品的可确定性交付，第二个是从量体量上来说不能保证。那现在的话我们就是加工端，这样的话我们就从一只鸭到一条链给它形成一个产业链。那么后期我们还会同时上一家生物型发酵饲料厂啊，也是为了我们的整个的产业链来做配套的。
1: 全链条可控的生产体系让冯小鸭的品牌强势出圈，如今企业构建起了商超直供、线上直播、大客户集采的多元销售矩阵，入驻盒马、叮咚、京东七鲜等主流平台，抖音直播日均订单上千单，产品远销北京、天津等多地，年产优质鸭蛋2000多吨，年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实现了从一枚蛋到一条链的产业蜕变。作为乡村振兴头雁新农人，冯伟峰始终以产业反哺乡土，搭建村企共富平台，让周边农户共享产业的发展红利。通过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的合作模式，他牵头成立了合作社，统一提供鸭苗、技术指导、产品回收，让农户零门槛参与养殖。既能就近的

0: 新华人民广播电台 FM 102.2对农广播。
1: 好心情，哈哈，乐出来。好生活，笑出来。
2: 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3: 随性大笑，快乐驾到。1022晚高峰快乐驾到，不是养颜，由内而外的美。
4: 快乐驾到，有请主持人。
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驾到，各位好，我是小瑞。
6: 各位好，我是小东。
5: 是的，对农广播 FM102.2 欢迎继续锁住频道收听我们的节目。
6: 嗯，
5: 我们都说种业啊是农业的芯片，良种的培育一定是保障粮食安全的一个关键，当然也是守护咱们百姓餐桌美味与健康的根基了。
6: 是的，眼下乌城区长山乡崖洲湾国家实验室精华粮油示范基地里50余个优质水稻新品种迎来生长关键期，科研人员扎根田间抢抓农时，精细观测筛选优良品种，用前沿种源科技让精华的稻米品质更优，品类更全，口感更好，为粮油产业提质增效，群众美好生活赋能。我们一起来听相关报道。
7: 走进崖洲湾国家实验室精华粮油作物创新平台示范基地内，特点鲜明不同新品种系的水稻错落生长，生机勃发。崖洲湾国家实验室精华粮油创新平台主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吴殿星正蹲在田埂上，细致观察每一株水稻的穗粒饱满度、植株形态以及抗病生长状态，认真记录下各个新品种的生长数据，为良种筛选、优化培育积累一手田间资料。
8: 现在看到这块内容呢，就是我们展示的优质实惠的一些东西。这里看到的就是这个我们的五常大米的核心品种大花山二号，我们把它做成更鲜爽的，就是从蛋白质组分改变导致游离氨基酸系统增加，尤其跟这个味道相关的，像这个谷氨酸呀、天冬氨酸、比氨酸增加的幅度很高，所以这个米大家就会品尝，就是我们讲是最鲜爽的大米。
7: 小小的稻田里藏着大大的餐桌升级惊喜，这片示范基地汇聚了崖洲湾国家实验室、金华双龙实验室与浙江大学的前沿育种成果，50多个特色水稻新品种齐聚亮相，涵盖软糯好吃、营养健康、易栽种、绿色生态等多种类型，精准贴合老百姓多样化的吃饭需求。其中堪比泰国香米的玉珍香迎来品质升级，全新培育的高新香米新珍香在保留醇香软糯口感的基础上，增添了人体所需的新元素，让日常吃饭也能补充微量元素。中科发6号改良而成的国创之稻，油光透亮，软糯香甜，通过梯度化精准调控，直链淀粉含量，满足不同消费人群对米饭软硬的个性化需求。还有特大粒水稻，千粒重达50多克，是普通大米的2倍以上，兼具高抗性淀粉含量，低 GI 值，更适合糖尿病和减肥人群的健康需求，产品辨识度高。
8: 按照的与时俱进，从简单的这个吃饱到吃好，现在要这个转向这个吃的健康，所以它这个里面展示了一些优质实惠的、有辨识度的，然后又是一些能够吃出健康的一些产品，还有一些呢就是解决这个生产重大需求的。
7: 作为崖洲湾国家实验室在浙江落地的首个粮油创新平台，为浙中粮油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科技动能。科研团队全链条创新并服务水稻产业，从产量、品质、抗病及抗逆等多维度系统测评，筛选适配金华气候土壤的优良品种，成熟后直接在全市推广。同时平台同步开展新品种品鉴与订单化生产，把优质功能、绿色等好种源转化为产业优势，富民实效。
5: 我们都说啊，金秋十月本地的传统葡萄早就已经退市下架了，但是呢在金东区孝顺镇祥里村的陈红农业种植基地那儿，连片的大棚里面依旧是绿意盎然，硕果满枝啊。
6: 基地通过淘汰传统滞销品种，引进高端晚熟新品，依托科技赋能实现错峰上市，让晚秋葡萄园依旧结出致富果。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相关报道。
9: 走进

0: 橙红农业基地的标准化种植大棚内，藤蔓繁茂，成串的葡萄沉甸甸垂挂枝头，色泽均匀，品相上乘。不同于本地八月集中上市的普通葡萄，这批葡萄十月仍能挂果保鲜。独特的晚熟特性精准填补了晚秋葡萄市场空白。
1: 这个是爱多拉从美国引过来的，口感比较好，比较清脆，比较爽口，天然物质的。再一个呢，它颜色呀，各方面啊都还比较好的，现在价格市场上也还比较不错的。
2: 嗯嗯，
1: 大概一公斤四五十块钱吧。
0: 陈元朝向记者介绍，曾经基地主要种植阳光玫瑰，因近年来全国种植面积激增，农户种产量清贫。

0: 光玫瑰的售价持续走低，利润大幅缩水。为了解决基地丰产不丰收的困境，陈元朝主动转型升级，全面淘汰老旧阳光玫瑰品种，依托科技特派员技术支撑，成功引进多个葡萄新品种，闯出一条精品葡萄种植新赛道。
1: 我们以前是阳光，主重视阳光玫瑰为主嘛，总共是51亩。

0: 去年开始我这个盆就改掉了，另外那个盆是今年全都改掉了，所以我们呢就比人家稍微走前一步，就是我们改良那个品种。
1: 品种迭代升级的背后离不开科技力量的精准赋能。金华市农科院科技特派员吴奇伟扎根田间，常态化上门开展技术指导，从枝条修剪、花果梳理到病虫害绿色防控，全程提供专业化技术支撑，助力新品种稳产提质、丰产增收。
2: 我们科技特派员这个项目呢，我们目前引进了三个国外就是授权品种，现在结果的这个品种是爱多拉，它这个特点就是说五籽大果晚熟然后脆爽的一个品种，结果以复收结果为主，然后它的连续的结果能力非常强，然后膨大也自然膨大，所以说它的果子是全天然，就是非常漂亮的。
1: 从规模量产转向精品提质，从跟风种植转向错峰突围。

0: 动之，持续激活特色果蔬产业的增收潜能，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1: 十月份真的是一个水果成熟的旺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新品种的葡萄之外，像柿子呀、梨呀、哈密瓜等等，可以说是让人挑花了眼啊。
2: 是的，但是您见过十月成熟的新鲜桑葚吗？
1: 哦，
2: 今年呢，我们的记者就带您一起去到化水镇君心家庭农场啊，看看这新鲜成熟的桑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这个季节的桑葚啊，一定是很特别的哈，我们去看看。
3: 金秋时节，君心家庭农场的桑葚园里绿意盎然，一串串桑葚缀满枝头，穿梭在桑葚树下，篮筐里很快就装满了桑葚。据农场负责人郭军新介绍，这批桑葚是春季后果树迎来的第二次挂果，打破了桑葚单季结果的生长规律。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4: 我们在上半年是在主干上结果，我们就是在主干上插长侧枝的时候就把它留好，留到八月份，八月份枝条老化了，老化了以后呢，我们采取人工干预，就是冷处理，就让它重新过冬过一样，过过以后呢，就是让它掉叶，重新萌芽，把花苞长出来，就可以结果了。
3: 据了解，郭军新从2022年开始潜心摸索多季桑葚种植技术，经过两年反复试验，在2024年取得种植成功，并扩大种植规模，仅今年新种植的多季桑葚就达七亩。
4: 春季也结果，秋季也够，同一株树里面就产生两季，就增产也增量。
3: 为保障桑葚的品质、口感与食用安全，君心家庭农场采用生态绿色种植模式，种植过程中以有机肥养护土壤肥力，通过种草养地、蚯蚓松土改善土壤环境，培育出果肉饱满、汁水充沛的优质秋桑葚。郭军兴告诉记者，从果实品相来看，秋季桑葚与春季桑葚品质外观相差无几。相较于春季，眼下这个时节没有倒春寒、低温冻害等气象灾害影响，桑葚长势更好，产量更高，亩产预计达到2500到3000斤，远超春季桑葚。
4: 你看它这产量呢，产量比上半年还要多到2到3倍左右。如果我们不剪掉的话，这个枝条不剪掉的话，它上面还长。
3: 郭军新告诉记者，秋季桑葚的采摘期可持续到11月，售价和春季桑葚相当。由于产量更高，秋季桑葚的增收优势十分显著。
5: FM102.2 专业团队精心编排，为你奏响生活的最强音。这里是金华队农广播，让每一刻都充满

0: N 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3: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2: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3: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您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3: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增价。
2: 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3: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4: 金华好家装，就选。

0: 众人之装。
1: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2: 2026年7月，我市七部门联合印发《金华市深化失能失智人员多评合一改革实施方案》，着力破解失能失智人员评估队伍分散、部门标准不一、结果不互认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副科长向亨宇，为大家解读这项改革的相关内容。
3: 那我们这次改革的目标是整合医保、民政、残联等部门的评估资源，统一评估标准，优化评估流程，推动医保部门的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民政部门的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还有残联部门的肢体残疾一二级评定的深度融合，那么实现评估流程的集约高效。本次改革我们成立了联评中心，那么市委改革办整合婺城区、京东区、开发区三区的民政部门、残联相关的工作力量，在我们金华市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公。那么联评中心主要负责多部门评估的申请、咨询受理、资料审核、专家抽取、组织评估、结果公示、评估费用的审核拨付等工作。那么哪些人可以申请多评合一呢？一个是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人员可以。二是四肢、脊柱、中枢、周围神经因伤、因病、发育异常所致的缺失、畸形或功能障碍，那么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治疗，那么结束要满1年以上，仍存在肢体、脊柱、躯干畸形或功能障碍的可以申请。那么申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线上申请，一种是线下申请。那么线下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线上可以登录我们这里办里面的这里康养或者这里医保智慧助残，还有一个医康养互助融合平台等模块进行一个申请。
4: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5: 各位好，来关注目前金华室外的 PM2.5 空气质量指数是82，空气良好。再来关注天气。
6: 分散风雨，共享阳光，阳光天气。
5: 今天傍晚到夜里呢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明天后天是晴到多云，偏东风1到2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是17到18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8到29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的林内用火。
1: 新鲜资讯及时播报 FM102.2 整点快报。
5: 10月9号，经过改扩建的铁路义乌站新站房正式启用。铁路义乌站新站房是浙中地区一座综合性的枢纽客站，站房按高架候车层、还有站台层、出站层等分层设计，配备机器人翻译机等智能化设备，致力于打造一座有情有义的国际化的高铁站。10月8号至10号，2026至2027年金华燕语湖钓鱼人运动会在婺城燕语湖景区火热开赛，湖畔清风徐徐，碧波荡漾，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名垂钓爱好者齐聚山水之间，持竿静坐，切磋技艺，在绿水青山间尽享休闲垂钓的独特魅力，一场体育与文旅深度交融的盛会精彩上演。10月8号，记者在铁路金华站看到相关部门推出了去兰溪、永康、武义的城际拼车服务，用来解决旅客下火车之后去周边县市最后

0: 兜底出行。感谢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快报。
1: 扎根八亩大地，听见乡土心跳。泥土的故事，我们慢慢说。丰收的捷报，我们天天传。我们是你在电波里的农情联络员。FM 102.2金华电台对农广播，一路在陪伴。
2: 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农技小贴士，做您田间地头的好帮手。
0: 蔬菜在定植之后，菜农们往往卯足了劲儿，各种管理措施恨不得一步到位，一心想让蔬菜长得壮，多结果。大伙的心情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注意，千万是不可以急于求成的。对于已经定植的大棚蔬菜而言，不论是浇水冲肥还是吊枝覆膜，都不宜操之过急。任何一项农事操作都得把握好时机，才能够发挥出好的效果。那么我们具体该怎么做呢？蔬菜定植之后，浇水要适当延缓。延缓浇水的目的啊，是让土壤表层保持干旱，以促进根系深扎。蔬菜缓苗水浇后，再次浇水一定要注意延长间隔的天数，不能够地皮一见干就浇水，这样是不利于根系深扎的。注意延长浇水时间，但不要控制浇水量，确保每一次水都要浇透，以免土壤的底层干旱，就起不到引根下扎的效果了。另外，通常情况之下，蔬菜定植之后到结果之前的这段时间啊，是不需要充施肥料的。尤其是眼下定植的蔬菜底肥充足，温度适宜，很容易旺长，充肥过早容易造成植株营养过剩，光长颗子不结果。所以结果类的蔬菜一般在挂果3到5个之后才开始充肥为宜，如茄子在4门斗茄坐住以后再充肥也不晚。瓜类蔬菜呢，也要坐住2到3条瓜之后才开始充肥最好。当然也不能以偏概全，如果苗子定植之后较弱，可以选择少充一点提苗肥，或者呢是使用一些功能性的肥料等等进行调控，以达到由弱转壮的目的。第三，蔬菜定植之后，不论是茄果类蔬菜的掉枝还是瓜类蔬菜的掉蔓，都不宜太早。有一些菜农啊很勤快，认为这样的操作早晚都得干，宜早不宜晚，显然这是不正确的。比如甜椒掉枝过早，枝条就容易旺长，而黄瓜掉蔓过早也容易窜蔓子，因此啊，蔬菜掉枝一定要缓一缓，就算掉枝也要改一改以往的掉枝方法，可以采用2行3丝法来掉枝，将枝条向四周吊起，使枝条不容易因吊枝靠拢在一起，也就不会造成植株的内膛育壁，更不会造成枝条旺长。最后一点就是覆膜。晚覆膜的目的啊，是为了促进蔬菜根系深扎。地膜的作用呢，是保温保湿，这无疑为蔬菜根系在地表层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而在这种情况之下，根系也就失去了下扎的动力。所以啊，蔬菜覆膜一定要晚，利用覆膜前的这段时间勤滑除松土，提高土壤的透气性，促进根系更好的生长发育。
3: 众位您莫坐，细听我来言，您啊听我给您聊聊水资源。下种常备土，能把剩水攒，冲洗马桶还能够把绿植浇灌，检查设施，淘汰更换，选用节水型产品能省不少钱，发现浪费绝不隐瞒，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房委又杜建弘扬

0: 觉得老年生活应该怎么度过呢？
1: 健康、开心、自由自在的活着，
2: 睡觉安稳，心里踏实，
3: 还要丰富多彩。
0: 如果所有这些期待都能抵达未来的彼岸，那会是一种

0: 年老依然光芒万丈。请不要为老年生活设限，夕阳具有无限可能。聆听老年先生，就是聆听明天的自己。买全球，卖全球，义无胸怀，商通天下。
1: 我的老板娘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
0: 光影梦工厂横店登场，让想象无界生长。
2: 只有来过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太全面了。
0: 永康五金匠心铿锵，打造世界的硬核力量。
3: 我们目前呢有1000多项国家专利，300多项发明专利，
0: 汇聚活力，无限精华。
4: 康阳五金
5: 正在谈
6: 软纤续锅尾纤耗产。
0: 我们同在开放活力精华，自信拥抱世界。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和你一起活力出发。

0: 为国家命名的中国第一个有机茶之乡，无疑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条件，全年气候温润，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山林土壤肥沃，高有机质的生态基底孕育出品质出众的本土小叶种茶叶茶树。
1: 那么凭借这个优质的茶叶的原料呢，武义的绿茶抹茶产业这两年真的是蓬勃发展啊，早就已经成为了当地茶产业的主流代表了。但是就在这片满眼翠绿以绿茶抹茶出圈的茶园大地上面，武义有这么一家企业却选择了另外一条工艺繁琐、耗时漫长、受众相对小众的黑茶产业。
0: 是的，从1985年起，30多年来凭借着一份与众不同的坚守，专注黑茶生产加工、品质打磨与文化推广，硬生生的在武义绿茶主产区闯出了一条差异化、特色化的黑茶发展之路。

0: 旺季。目前企业整条生产线开足马力赶制订单，
1: 非常的加工工艺来说会比较复杂。那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生产车间呢，它是一个压制的一个车间，因为茶叶它通过我们前期的渥堆发酵了以后，它需要有一个压制的环节。像我们常规的压成砖，还有压成饼，还有压成其他一些造型的一些黑茶产品，那从鲜叶采下来到我们做成成品，它至少要经历3年的时间，所以它的加工周期跟绿茶是完全相反的这么一个概念。
0: 据了解，在黑茶的加工旺季期间，企业两条生产线同时开启，每天可以生产黑茶15吨，全年产量稳定在6000吨。为保障生产，企业每年要在5亿本地收购5000吨以上茶叶原料。不同于绿茶集中春茶季生产，黑茶生产周期跨度很大，和绿茶追求先采先制不同，黑茶是时间淬炼出来的产物，鲜叶采摘之后要历经摊粮、渥堆发酵、筛分、蒸料、压制成型、烘干、后期陈化等几十道工序。
2: 这是我们一个恒温恒湿的一个发酵室，那现在的温度差不多有将近40度以上了。我们的黑茶呢放在这个环境，它需要有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这么一个控制来进行后续的一个发酵。那我们黑茶里面常见的这个浮茶金花就是在这样子一个环境通过我们温湿度的控制来发酵形成的，第10天左右开始有这个金花的这种产生。
1: 这个金花布茶的有个特点呢，它是真菌耗氧真菌发酵的一款茶类，里面的耗氧真菌叫光都散囊菌，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口感比较醇厚，然后香气它有明显的菌香，对我们人体的健康还是很有益处的。
0: 复杂古法工艺造就了黑茶独一无二的品质与口感，也赋予了黑茶极高的养生价值，但传统纯手工生产模式工序繁琐，人工依赖度高，不仅生产效率低下，品质标准难以统一，人工成本也居高不下。为了守住古法风味，突破产业瓶颈，让古老黑茶适配现代化市场发展节奏，骆驼九龙持续加大科技投入，深耕生产智能化升级，全方位推进制茶车间机器换人，让千年传统黑茶工艺搭上科技赋能的快车，焕发全新活力。
1: 像我身后所在的这个车间呢，原先它需要有将近20个工人，那现在通过我们的设备升级、技术改造以后，那减少到10个人以内，同样的效率也会更加的提升。我们也是想通过现在的大数据，包括大模型，还有我们的智能化的一个提升，让我们的茶洗更加有效率，然后做出来的产品相对来说也更稳定。
0: 守得住古法匠心，更跟得上时代潮流，在保留浮砖、黑砖等经典黑茶主力产品基础上，企业跳出传统茶饮单一赛道，精准捕捉年轻消费群体喜好和全新消费场景，大胆跨界创新，深度推进黑茶深加工研发，打造出一系列新潮、实用、好吃、好玩的黑茶衍生产品。
2: 这些是我们的一些礼盒的产品，送礼啊什么也送茶比较健康嘛。像这个呢是现在比较受欢迎的黑茶面，我们自己门店有体验，可能喝茶的群体相对来说会比较小众一点，那通过吃到这个面条之后，他可以认识到我们这个企业，然后同样的他也可以接触到我们后续的一些产品。
0: 祝宾凯向记者介绍，如今的茶消费市场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喝茶讲究仪式感，必须茶室、盖碗、杯壶齐备，场景固定，门槛偏高，而现在喝茶早已融入日常，冷泡、即饮、便携冲泡成为主流，消费群体也完成了迭代升级。
2: 当下的这个喝茶的消费群体也在发生变化，从过去传统的热泡，到现在的包括冷泡，还有我们像现在吃茶的这么一个氛围会比较好，所以消费者他也在多元化，包括消费场景、消费的形态也发生了变化。我们接下来也会做一些可能类似快消类的产品，像比较火的茶饮，还有我们的饮料方面的一些深加工，对，包括萃取的一些产品。
0: 凭借稳定的品质，丰富

的品类和适配多元场景的产品优势，无疑骆驼九龙黑茶的市场版图持续拓宽，口碑稳步攀升。产业兴旺既要产品出圈，更要文化出圈。为破解大众对黑茶文化认知薄弱的痛点，2016年开始，骆驼九龙主动探索茶。

0: 茶千年发展历史，完整展示38道古法制茶工序，陈列各类黑茶老茶与特色产品，成为武义地区唯一的黑茶文化科普展示阵地，让小众黑茶文化有了专属传播窗口。
1: 看茶叶是怎么做出来的，太有意思了，巨大的机器轰隆隆的运转，新鲜的茶叶在里面翻滚，慢慢的就变成了我们喝的黑茶。神奇的现代化生产线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2: 因为当时大家对于这个黑茶的历史文化也比较陌生，我们也想通过场景化的一些打造，然后结合旅游去把我们的黑茶文化去更好的做宣传，让本地的市民和消费者他能够更直观的了解到黑茶的加工工艺。那像我们每年的话，接待量差不多也在有将近12万人次。
0: 茶旅融合，以文新茶，以旅代销，实现了文化传播与产业增收的双向赋能。每年10余万人次的游客、研学团队、行业学员走进园区，沉浸式体验黑茶制作工艺，感受黑茶文化魅力，领略武义有机茶香的生态之美。体验式消费让游客从看茶品茶变为带走茶传播茶，极大带动了企业产品销售和品牌曝光。数据显示，深耕茶旅融合模式以来，企业整体销售额提升30%左右，同时园区也成为武义优质农产品的对外展示窗口，以茶为纽带，让更多武义本土特色好物走出乡土，面向全国，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3: 从1985年首选这个黑茶的赛道哈、啊，再到如今38年匠心深耕，骆驼九人九龙啊，在武义的茶乡可以说是走出了一条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一个差异化的发展道路的。
4: 是的，从繁琐古老的手工古法，到高效精准的智能制造，从单一传统砖茶到茶饮茶食多元衍生产品，从西北单一市场到全国全域布局，从单纯的茶叶生产到茶文旅深度融合，每一次突破都是传统茶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实践。
3: 我想啊，未来这个武义的特色黑茶呢，也将会继续的破圈生长，稳步前行，让古老的茶香焕发新生代的一个时代的新生啊，让武义有机黑茶这张特色的产业名片越撒越亮，享誉四方，也让武义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0: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7:30。
2: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3: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

0: 热开赛。
1: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0: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您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1: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0: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

0: 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1: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2: 好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0: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
1: FM102.2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2: 1022，我爱我歌 Love Music
0: Love Music，
3: 我爱我歌。接下来海涛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刘若英的一首四月天，这是刘若英为电视连续剧《人间四月天》中张幼仪角色倾注的新生之作。著名的音乐人许常德作词，他的词写得真好，念你的时光比相聚长，愿你的界限比爱短，以凄婉的旋律道出旧式婚姻中隐忍的深情和释然。歌曲当中的钢琴就像雨点般的点缀，诠释了给你的逃亡无限宽广的成全。

0: 这里源远流长。
1: 一万年前，上山文化开启了世界道宗，
0: 这里博大精深。
1: 2200年坚持深，孕育璀璨文明。
0: 这里绿树成荫，
1: 绿水青山滋养八亩大地。
0: 这里春华秋实，
1: 人文与自然在这里和美交融。
0: 这里是精华大美而宜居的城市，聆听精华就在精华电台对农广播。你的村我来说，我的家乡你来点赞。精华对农广播系列特别节目《乡村推荐官》，我们带大家深入了解八亩大地的魅力乡村。
2: 城西街道横塘村曾经是义乌的一个城郊村。2006年6月8日，习近平同志赴义乌调研，此行的目的是推动已在浙江掀起的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热潮向纵深发展。
0: 在横塘村村委会举行的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总结说，义乌的发展简直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20年来，横塘村循着义乌发展经验的指引，实现了从鸡毛换塘到买卖全球，从城郊村落到现代社区的华丽转身。今天的乡村推荐官系列，带大家一起走进义乌横塘村。
2: 在俄罗斯的一场聚会上，一只来自中国义乌的魔术道具钱包成了焦点。打开瞬间，它能骤然喷出一尺高的火焰，引得满座惊呼。这只烈火钱包的旅程始于数千公里外的浙江义乌横塘村，它和它的魔法伙伴们一道搭乘一星欧班列横穿西伯利亚，仅用一周便将这魔术时刻精准递送。当俄罗斯的表演者在短视频中收获赞叹时，横塘村的工厂里下一批承载着惊奇与奇迹的订单已在流水线上悄然成型。烈火钱包开发者何宪峰说，
3: 定制的话，客户从下单跟我们签好合同，收到定金开始计算，货物到客户手里7天时间。
0: 横塘村曾经是义乌这个世界超市里的一个城郊村，如今每天叫醒它的不再是鸡毛换塘的波浪鼓，而是一星欧班列驶向远方的汽笛。这声汽笛见证着它从摇着波浪鼓的货郎，变成了敲着键盘买卖全球的新商贾。
4: 这个200太小了，那个箱太小了。
5: 啊，不行不行。
2: 国际商贸城一区横塘村村民吴金巧正用流利的英语和伊拉克客商交谈，他的钥匙扣摊位被几位来自世界各国的客商围着，像一个小小的联合国。
4: 今天我们来了是伊拉克的，还有墨西哥的，今天来了好几帮客人，都是国外的，我们现在全世界的客户。

0: 都有。我的父辈母辈摆地摊，波浪鼓人们，我们继承父辈的传统。我差不多做生意20来年了。
1: 然而，父辈的一碗饭10个人吃已成为过去。横塘村党支部书记金向明坦言，如今是一碗饭100个人吃。人口红利消失，电商冲击加剧，曾经的蓝海已成红海。横塘村党支部书记金向明说，
2: 以前呢，一碗饭等于是10个人吃，现在一碗饭等于100个人吃，人口红利一块没有了，大多数企业都是面临这个问题。
3: 压力是成长的催化剂。在另一个摊位，何征对两朵头花的沉思，正是横塘村求变的缩影。他从卖产品转向了创产品，
4: 要不断的更新产品，给客人有新鲜感嘛。以前我们家那些产品的话，可能只卖个2-3块钱一个的，我现在这些产品的话都是8-9块，就是创新以后工价加上去，我还是有市场。
1: 个体的创离不开时代的厂。2014年，一心欧中欧班列从义乌铁路西站首发，距离横塘村不过3公里。2020年3月，国务院设立义乌综合保税区，与横塘村直线距离2公里不到。伴随着一心欧班列的开通和综保区的落地，义乌国际生产资料市场和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国际陆港电商城也先后落户横塘。

0: 了电商加直播加仓储加供应链加生活的电子商务示范模式。
1: 或是有这一类腰带帽子啊，还有眼镜啊这一部分。
2: 在鹿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二楼，一场跨境电商培训正在进行，听课的是来自横塘村等周边村社的居民。村民何小斌说，这是他们排解迷茫解开疑惑的方式。
3: 主要是开始做，我们也不知道到底这个行业怎样子，也比较迷茫的，去听一下他们说的，见识一下。
2: 鹿港社区党委书记吴小飞：
4: 我们周边有两个电商协会，一个是跨境电商协会，一个是国内贸易协会，经常是举办针对我们社区老百姓的培训，分享他们行业内的经验。老师授课时，我们这边比如说有老百姓有需要需求的，可以到他们那里去听课学习。
2: 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执行秘书长王亮：
5: 在这个园区内，因为它规模够大，其实它涵盖了整个跨境电商的产业链或者叫生态链的企业就非常多。比如说我要做某一件事情的话呢，我整个生态链可以快速的就近协同，就能快速的去推进。比如说跨境在整个全球贸易和整个经济大环境下行的情况下呢，那跨境贸易呢其实是一条比较好的一个出路。
0: 这条新路的出现让大学毕业的何宪峰没有简单的子承父业，而是选择了魔术玩具这条小众赛道，并在线上找到了更广阔的国际朋友圈。如今他已经在义乌、广东、江西建立了生产、销售、加工基地，年生产魔术玩具3000多万个。
6: 海外这种跨境贸易基本上都是用这种小包裹发货，基本上没什么限制。再一个找材料也方便，以前是分散的，我都不知道材料在哪里可以找得到，现在都集中了，也有的比较了，也就更好的选择了。
2: 变革也在代际间悄然完成。看到年轻人的成功，何征说他的女儿也开始考虑做跨境电商，吴金巧则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又盘下了一个摊位，交给了女儿儿子。今天横塘村的生意早已超越了实体摊位的边界，在云端构筑起新的商业版图。
0: 从波浪鼓的梦想到中欧班列的汽笛，再到如今全球订单在云端提示的抵达音，横塘村聆听世界的方式在变，但与世界对话的勇气未变。这里的生意不再只是一买一卖，更是一场关于创新、适应与传承的生动实践。一本小小的生意经在代代相传中不断续写新的篇章，而他的注脚正是中国普通人用奋斗融入时代的脚步，踏实而响亮。

0: 浙江义乌分水塘村，百年前就在这里，一位青年一盏油灯翻译出点亮中国的共产党宣言。
1: 当时他的母亲是提着篮子拿着粽子红糖拿来给他当点心吃，母亲进去收拾这些碗碟的时候看见他笑了，他还不知道母亲拿了面镜子让他自己看的时候他才明白过来，他就当时叹了口气说，哎，这就是信仰的味道比红糖还甜。习近平主席把信仰的味道提升到了我们现在真理的味道。
0: 这讲述的声音来自陈望道先生的后代，他的堂子女陈华仙。他选择回到祖辈奋斗的起点，成为故居的公益讲解员。他们讲述的不仅是历史，更是流淌血脉里的记忆，每一句都带着家的温度，信仰的厚度。
2: 我终于明白，时间有一种思绪，无法用言语形容，粗犷而忧伤。回身的千劫百绕，而守候的是执着。一如月下的高悬，一抹淡淡痴痴的笑，笑那浮华落尽，月色如昔；笑那悄然而逝，飞花万丈。谁是那

而上，遥远的忧伤穿过千山万水，总是高原上的风吹不散执着的背影，总是清晨前的霜融不化心头的温热。你静守在月下，悄悄地来，悄悄地走。

0: 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可能会导致肾功能逐渐恶化，不良的生活习惯，饮食不当，如高盐高脂饮食，缺乏运动，吸烟酗酒，都可能增加肾功能的负担，促进肾功能恶化。药物影响，服用某些肾毒性药物，长期或者短期大剂量使用，都可能加速肾功能的下降。感染，泌尿系感染或其他系统的感染，如处理不及时，可能导致肾功能损害。还有一些合并症，肾病患者常合并其他疾病，如心脏病、肺病等，这些疾病管理不当，可能影响肾功能。肾病患者要定期进行肾功能检查，定期监测可以早发现问题并及时干预。对于肾病患者，重要的是与专业医生密切合作，遵循治疗方案，定期检查，并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从而减缓肾功能恶化的速度。
1: 我是医生，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身边的故事，现实的法律，弘扬法治生活，构建法治社会。欢迎收听《民法典日常生活》。
2: 本栏目由金华市司法局、金华市普法办和金华对农广播联合推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金亚律师事务所的洪慧莹律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民法典中有关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的法律知识。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是司法实践中的老大难问题。原婚姻法第41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这一规定比较简单，难以涵盖现实生活中各种复杂情况，配偶一方被负债的不合理情形时有发生。新修订的民法典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规则如下。首先看合议，夫妻合议之债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的债务，是夫妻双方共同意识表示形成的，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其次看金额，家事代理之债属夫妻共同债务，家事代理之债是指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三看用途，夫妻一方超越家事代理权范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途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识表示的，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另外，虽然是一方婚前属负债务，但是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的，也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在此提醒听众朋友们注意，第三项认定规则中有关款项用途的举证责任由债权人承担，为避免日后产生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建议债权人在出借款项之时就要求夫妻双方在债权文书上共同签名。
1: 这次的民法典日常生活就到这里，如果听众朋友们在生活中遇到让您为难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12348法律服务热线，金华市司法局将为您提供免费周到的法律服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4: 各位好，来关注目前金华室外的 PM2.5 空气质量指数是82良，空气良好。再来关注天气，
5: 分担风雨，共享阳光，阳光天气。
4: 今天傍晚到夜里呢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明天后天是晴到多云，偏东风1到2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是17到18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8到29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的林内用火。
1: 新鲜资讯及时播报 FM102.2 整点快报。
4: 10月9号，经过改扩建的铁路义乌站新站房正式启用。铁路义乌站新站房是浙中地区一座综合性的枢纽客站，站房按高架候车层、还有站台层、出站层等分层设计，配备机器人翻译机等智能化设备，致力于打造一座有情有义的国际化的高铁站。 10月8号至10号，2026至2027年金华雁羽湖钓鱼人运动会在婺城雁羽湖景区火热开赛，湖畔清风徐徐，碧波荡漾，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名。

0: 水钓爱好者齐聚山水之间，持竿静坐，切磋技艺，在绿水青山间尽享休闲垂钓的独特魅力。一场体育与文旅深度交融的盛会精彩上演。10月8号记者在铁路金华站看到，相关部门推出了去兰溪、永康、武义的城际拼车服务，用来解决旅客下火车之后去周边县市最后一公里的换乘难题，尤其是夜间公共交通停运之后的兜底出行。感谢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快报。
1: 扎根八五大地，听见乡土心跳，泥土的故事我们慢慢说，丰收的捷报我们天天传，我们是你在电波里的农情联络员。 FM102.2 金华电台对农广播，一路在陪伴。
2: 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3: 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农技小贴士做您田间地头的好帮手。
0: 猕猴桃的果实采摘完毕之后，果园管理仍然是保障树体健康、为来年丰产打基础的重要环节。专家提醒果农，猕猴桃采摘之后的施肥、灭菌、除草、消毒等工作丝毫不能够马虎。首先，科学施用采后肥，快速的来恢复树势。采摘之后要及时的补充养分，一般每隔10天要喷施一次尿素与磷酸二氢钾的混合液，连续喷施2到3次，同时可以搭配光合营养膜肥施用，帮助树体快速的恢复长势，积累营养。如若当年的果园结果量较少，而且呢树势偏弱，还可以额外的增施鸡肥与速效氮肥，进一步的增强树体活力。其次就是要精准的防控病虫害，来降低越冬基数。果实采摘之后，果园容易发生的虫害以大青叶蝉、飞虱等等刺激性的口气害虫为主，可以喷施护树大将军母液进行防治。病害则重点防控的是溃疡病、褐斑病和黑斑病。最后就是要做好秋季修剪工作，清洁果园环境。修剪我们需要通过摘心、抹除覆梢等等措施来控制枝条旺长，也可以喷施控旺药剂来调节树体生长，阻断导管向上输送的过量养分，避免养分浪费。修剪完成之后，要将果园内的残枝、落叶等等彻底的清理干净，并且带出园外处理，以减少病虫越冬场所，降低第二年病虫害的发生风险。
4: 假如只剩浑浊的水，我们的生活会怎样？

0: 于生活之上。
1: 滴滴清水，用之不绝，失之难存。节约用水，人人有责。

五大地，听见乡土心跳。泥土的故事，我们慢慢说。丰收的捷报，我们天天传。我们是你在电波里的农情联络员。FM 102.2金华电台对农广播，一路在陪伴。

0: 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实际负责人，应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心系职工安危，肩扛安全重任，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金华对农广播提醒您，安全生产，你我有责。

火柴可能点燃一场大火，一支香烟足以破坏一片森林，一次大意就会摧毁整个家园。请勿因一星之失让苍翠的森林火线千里，让生命的旋律归于沉寂。防范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0: 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8:30。
2: 金华银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立足金华辐射全省，始终坚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3: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4: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3: 水电、木瓦、油5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4: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您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3: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4: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分享。
3: 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4: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5: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6: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2: 传递健康理念，引导健康生活。
7: 专家开讲，名医现场解答。
2: 365天，天天开讲。
8: 365天，名医专家天天开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关注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专家开讲。每周一到周五呢，我们将会邀请金华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普及医学知识，传达健康理念。那你知道什么是牙齿正畸吗？什么样的人牙齿需要正畸呢？那尤其是到每年寒暑假到来的时候，简直都牙科的忙碌的时期，有很多的孩子来牙齿正畸。那牙齿正畸究竟对人的颌面健康有什么影响呢？那今天我们邀请了金华市中医院口腔科主治医师施林红做客直播间，我们请施医生呢给大家科普一下口腔健康与牙齿正畸。你好，施医生。
9: 你好，主持人，
8: 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对于牙齿正畸，其实这十几年到20年来，就受众的接受面特别广。
9: 对，
8: 什么是牙齿正畸呢？
9: 牙齿正畸就是通过我们正畸医生通过一定的技术和手段施加在牙齿、颌骨以及面部的一些矫正治疗的手段，让牙齿比如说排列平整，颌骨回归正确的生长发育啊，让面型跟牙齿得到协调的一种治疗方法，叫做牙齿矫正。
8: 就简单来说，就是把不整齐的牙齿变得整齐。你知道我们看到有一些人的牙齿它就不整齐，就是它不一定是因为吃东西乱吃或怎么样，他有的孩子发现为什么他牙出来的时候就里一个外一个不整齐，或者说有的人出来的时候就有牙齿有点地包天，就是这孩子是天生的吗？比如我们会发现这个娃娃的爸爸也是这样的，所以牙齿有的时候这个

0: 长得整齐不整齐，是不是跟遗传也有一定的关系？
1: 嗯，我觉得在我的观点下，牙齿遗传至少达到50%-60%以上，因为这个基因的力量还是
0: 很强大的，
1: 非常强大的，对的。所以
0: 简单的说，就是牙齿正畸，就是把不整齐的牙齿变得整齐。那你说意义是什么呢？我牙齿不整齐，我也挺有力量的。其实首先第一点就是衣食住行都已经解决的时候，大家对美有了更高的追求。
1: 对的。
0: 所以整齐的牙齿不仅美观，更重要的还是健康。那有的人会讲，哎，我牙齿不整齐，可是一点都不影响我啃鸡腿吃肉。其实牙齿不整齐不仅是对颌面，甚至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都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就要请施医生来跟我们说一说，难道所有的人牙齿长得都不够好都需要正畸吗？是什么样的人才需要牙齿正畸呢？
1: 嗯，牙齿正畸确实这个涉及到的范围很广，因为在我们现在的看来，牙齿正畸大部分都是家长带孩子来。
0: 是的。
1: 那家长带孩子来的第一的主诉一般都是说，我家的孩子牙齿长得不整齐。
0: 嗯。
1: 因为很少孩子主动说啊，因为我牙齿不整齐吃不了饭，这种情况比较少。
0: 所以小朋友说一点都没影响我啃鸡腿是吧？
1: 对对。所以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青少年矫正还是以主流的嘛，所以都是家长带来。那家长的诉求肯定是因为长得不好看这样子，怕以后担心影响他的社交，或者是一些咀嚼功能，怕他以后会有影响，所以早期来的一般主诉都是这美观上有影响。大家
0: 美观上有影响，就是所谓的美观有影响，大家就可以理解成肉眼可见，我用眼睛看我就觉得，哎，我们家孩子牙齿不够整齐这种。
1: 对的对的。
0: 这个包括有的人牙齿你就觉得哇，他一笑为什么觉得他牙齿特别多呢，里一个万一个的等等。
1: 对，
0: 这
1: 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大致分为几类吧。第一类牙齿拥挤，就是歪歪扭扭，我们简单的说就是第二个呢，就是很重要一点是龅牙。有些人牙齿它看上去是整齐的，但是它的嘴唇啊、下颌、上颌都是往外凸的，那我们简单称凸嘴、那在我们的面容当中，凸嘴总是还是影响面容的。
0: 哎，这个症型其实包括地包天、天包地都是。
1: 天包地就是龅牙，那地包天就是下颌
0: 突出一点，
1: 下颌凸出来了，叫反颌。
0: 这个的话，你感觉它的简直是不光只是一颗一颗牙齿的问题，包括颌面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健康有一定的影响的这个问题。所以这说到这里呢，就首先第一个问题，爸爸妈妈觉得我该整牙我就该整牙吗？牙齿不整齐真的没有影响我吃鸡腿哦？就是牙齿东一个西一个不整齐，或者看起来牙齿很多，它对健康有什么影响吗？除了不好看，另外我还想问，那看起来牙挺多，东一颗西一颗歪着的，它真的牙齿比一般健康的牙齿要多一颗两颗吗？
1: 那看起来歪歪扭扭的牙，其实大部分情况下牙齿是不多也不少的，它只是因为颌骨发育跟牙齿的发育的容量不匹配，也就是说颌骨发育不足啦，或者牙齿发育过大啦，那它的数量在我们中国人当中比较占数量不对的比较少，还是因为它的不匹配，颌骨跟牙齿的大小发育。那我觉得第一个我们刚刚说了美观，第二个我觉得健康，它既然牙齿不整齐了，那它的咬合排列肯定是不在正确的金窝关系。那你的咬合长久的，比如说一颗牙齿长期受力，另外的牙齿不能帮忙了，那这颗牙齿随着日积月累的咬合创伤，它肯定会还是受到伤害的。所以健康肯定是有影响的，如果牙齿不整齐。
0: 所以说你看起来他牙齿特别多，只是因为他不整齐而已，并不是因为他真的多了一颗。大多数是啊，没有，可能也有
1: 部分
0: 人的确是会有一颗的差异的。
1: 对，少数
0: 有这样子的。那还有一部分所谓的这个牙齿不整齐，因为你会发现医生老是说刷牙要几分钟来着？3分钟吗？
1: 一般要达到3分钟到5分钟。
0: 3到5分钟。作为一个口腔科医生，你每天真的每一次刷牙都有3到5分钟吗？
1: 晚上我能达到3分钟以上。
0: 3分钟以上。所以有很多小朋友，你除非你真的盯着他，他真的不会认认真的刷那么久。那么对于牙齿牙列不整齐的孩子来说，他就更容易藏污纳垢。
1: 对的。
0: 这时候藏污纳垢呢，就会发现明明我们家孩子每天刷2次牙的，为什么还会龋齿呢？就是因为除了食物结构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因为牙列的不整齐造成的牙齿这个容易藏污纳垢，容易造成龋齿。当然了，根源还要问父母亲，也就是所谓的我们网上经常流传的原件跟复印件的关系，对不对？
1: 对对。
0: 大多数的牙列不整齐，我看到的这个身边的一些朋友啊，牙列不整齐的孩子90%是遗传了父亲。

0: 你就发现父亲的牙列不整齐对孩子的影响的基因会特别的大，所以这个时候爸爸妈妈会觉得哎，我自己牙不整齐我还能接受，但是孩子不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刚才说到的颌面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龅牙，
1: 嗯，
0: 这个也能整吗？
1: 嗯，在现在的技术中还是可以整的。嗯，在我们现在的技术中，就是在青少年发育时期，在颌骨的发育时期，比如说9到12岁，甚至到15岁，颌骨还是有改进功能的。在我们相对合适、制定适宜的力量去引导它，比如上颌骨，有些口呼吸上颌骨会狭窄，那我们就给它扩弓。啊，促进骨头的发育，它扩开来之后，然后骨量随着年龄的增加，它还会沉积进去。这样子，我们骨头扩宽了，那牙齿自然就它有有位置了嘛。其实简单点，它有位置排列了，它也会，我们通过技术手段就能把牙齿容纳到合适的颌骨里面进去。那比如说有些上由于遗传原因造成的上颌骨过度发育啊什么的，我们也可以用口外弓啊、头帽啊这些。技术手段就是在发育期限制一下它的过度发育，所以说不管是它遗传的原因，还是后期各种扁桃体、腺样体造成的口呼吸狭窄的原因，在合适的年龄、合适的技术手段，还是有很大的改善作用的。
0: 所以你看，一部分刚才其实施医生讲的我听懂了，就是一方面像这种地包天啊等等，它是遗传的因素，还有一方面是因为疾病造成的。
1: 啊，
0: 你刚刚提的腺样体的
1: 肥大，鼻炎、口呼吸，
0: 因为腺样体肥大以后，他你会发现这个孩子睡觉会张着嘴巴睡觉，
1: 对，
0: 你会觉得张着嘴巴睡觉，他不就是不太美观吗？其实不是，
1: 他
0: 会有更严重的后果。
1: 他严重的后果，第一，我们直观的表现就是他张嘴呼吸啦，然后他嘴巴会越来越凸，越来越凸，就是龅牙。第二个，他其实第二天的精神注意力也是不是很集中。那最严重的当然还是睡眠呼吸暂停了，因为他张口呼吸的话，他还是会有中，就像停止呼吸的那几秒钟，有些人长，有些人短，所以这个事情还是要重视起来。
0: 所以你看，张嘴呼吸，它不仅仅是不够美观，它同时会对你的健康、你的呼吸系统啊，甚至是你的这个其他的这个脏器的影响都会有，它甚至会影响到你的睡眠。所以这个牙齿正畸不仅仅是为了美观。
1: 对。
0: 那接下来就是一个问题了，就是牙齿正畸它究竟需要多长的时间呢？正畸的最佳时间是什么时候呢？那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专家开讲。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用公益保护每个人心中的一座城。 FM102.2 金华对农广播，为公益发声。
3: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专家开讲，时时关注您的健康。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专家开讲，我是主持人梅蓉。那我们的专家开讲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都会邀请金华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我们最大的这个作用呢，就是普及医学知识，传达健康理念。那今天我们关注的就是牙齿正畸与健康的这个问题。我们邀请到的是金华中医院口腔科的施林红施医生。施医生刚才给我们科普了一下什么是牙齿正畸，这个畸呢就是畸形，咱们把它矫正过来。这样，那现在我看到的是绝大多数牙齿正畸的是孩子居多，
1: 对，
0: 但是也有一些成年人
1: 啊，越来越多，
0: 包括最初的时候有一些明星都成年了，二十多岁甚至三十多岁，
1: 对，
0: 也在牙齿正畸。最初我们看到所谓的钢牙妹就是这样正畸。那究竟从医学上来讲，牙齿正畸最佳的黄金时间是什么时候？
1: 如果我们从医学上面讲的话，大部分孩子还是选择在10到15岁吧，我们把稍微拉长一点，10到15岁这个年龄段，还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大部分换牙结束，我们孩子的大概在12岁左右能把乳牙全部替换掉，那60牙也长出来，那在12岁左右全部都换好，那这个时间介入就会比较合适一些。
0: 好，我们说的是黄金时间啊，就是刚才施医生给出的建议是，矫正牙齿最佳的黄金时间是10到15岁。
1: 对，
0: 这个为什么给出这个？你会说牙齿正畸是不是越早越好？首先第一点，就是它一定是。

0: 乳牙已经掉光了，恒牙都已经长出来长齐了，这时候你才会发现孩子牙齿口腔的问题。通常乳牙的话是不会考虑矫正的问题的，对不
1: 对？
0: 而且我们也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乳牙都很好看，整整齐齐，小小小白牙，对吧？都特别的可爱。所以牙齿正畸是通常每个孩子的年龄只是可能略有几个月的差异，是在你的恒牙全部都萌出之后，如果发现了问题开始正畸，10到15岁，当然并不代表其他的时间就不可以矫正了。我们说它是最佳的黄金时期，那并不是其他时间不可以矫正。那牙齿正畸需要多长时间呢？
1: 常规的如果牙齿已经全部替换好，只是解决牙齿的问题的话，一般在3年内可以解决。那快一点，那如果不拔牙的话，1年到2年左右就可以，如果拔牙的话可能要稍微时间延长一点，2年到3年左右。
0: 所以你看刚才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通常的话它会需要有3年左右的时间，是整个过程。
1: 整个过程
0: 哦，大家会觉得好漫长啊，难道不是说3个月半年就可以吗？没有，整个的过程需要有大约3年，这还只是孩子哦，可能有些成年人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一点。
1: 对，有些特殊病例需要更长。
0: 那么这个牙齿矫正的期间，它对于孩子的这个身体的健康或者其他的会有影响吗？因为它毕竟是一种治疗啊。
1: 因为以前我也会有这样的顾虑，但是我自己从事这个正畸10来年，这大部分孩子从比如说我最早接触的可能他12岁到现在都已经22岁了，那我一直都在跟踪这种病人，大概也有至少200到300个以上。那我发现对他们的身高发育跟学习的进度啊，比如说他们在大家考上精英中甚至更好的211985大学
0: 都没有影响。
1: 对，在我的手上我发现大家都是往着更好的方向去的，并没有说因为牙齿正畸造成不能吃饭生长发育受到影响。没有。
0: 但是有一点就是说牙齿正畸，有的人刚开始不肯，孩子就是闹着不肯去复诊，很重要的原因说他疼。牙齿正畸真的疼吗？
1: 牙齿正畸疼与不疼这个概念，我们每个人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

0: 愿的情况下，他觉得这个轻微的不适他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0: 所以说很简单，我举一个例，他刚戴上钢牙的时候，那前面两到三天他想大口的啃牛肉啊啃鸡腿，那是肯定会有影响的，但是常规的吃一点软一点的粥啊面条啊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在大家接受度的情况，
1: 他肯定有不适感。对，
0: 有不适感。
1: 就你想，就是这个就比如说我们改一个坏毛病，你都会觉得，比如说今天晚上开始洗我不用手机了，你就会发现到点儿，我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哎呀我还没有拿手机，你其实心里都会有一种很焦虑的感觉。
0: 对，
1: 牙齿正畸也会这样，就是它慢慢的将这个牙齿脱离它原有的位置，把它拉到正轨，它其实是有一个牵扯的拉的力。
0: 啊，对。
1: 而当你越是关注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变得越发的严重。哎，我牙齿有不适，牙齿有不适。所以在牙齿正畸初期的时候，的确医生也会建议，家长说给孩子吃一些流质，
0: 对，软一点，尽量软一点。
1: 这个时间大约有多长？
0: 两到三天。
1: 两到三天，
0: 三天后基本一周内基本上能缓解，
1: 肯定就那个。至于疼痛怎么说呢？我觉得因人而异，并不是说因为你特别痛我就不痛，而是每个人对疼痛的感受力、感知力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就比如说每一个做妈妈的，你说哇，我生个孩子真是鬼门关走了一遭，痛得我痛了三天三夜。结果有的妈妈说，哎呀，我就觉得肚子刚痛到医院，就孩子就生了。就每个人疼痛和周期都不太一样。那么在这里大家又有一点，就是说，可你知道我在网上看到很多说，哎呀，我不要牙齿正畸，因为正畸以后等你那生拉硬拽那个牙齿到另外一个位置，那我跟你讲，以后等老了以后这个牙肯定先掉，这是真的吗？听起来还挺有道理的。
0: 嗯，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不一定真正的有道理。因为这个问题一开始我们病人几乎每个人都会问我们，那我们也会查阅相关的资料，然后从专业的知识跟他们讲。因为我们牙齿正畸主要是由于牙槽骨的吸收和重建，也就是说我们的骨头它是在改变的，并不是说你牙齿正畸把这个位置移动到那个位置，那个骨头就它就没有了，它其实还会再长回。

0: 置在正确的那个我们生物学范围之内，它没有，几乎没有影响。所以说现在的人50岁60岁他也可以增牙，就是因为这个生理基础就是这样子的，牙槽骨可以重建，可以改建。当然要合适的力量，它不是合适的力量，那你牙槽骨吸收太多了，它是那肯定是有损伤的。
1: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你给我整个牙嘛，你为什么要花3年的时间？
0: 对，
1: 它一定是一种缓慢而坚定的力量，把你拉到正确的方向。
0: 对，
1: 就是你的每一步是稳扎稳打的，才稳步往前，所以你不用担心，它就是我把你这个牙像移树一样，把你薅了一颗种到那个地方去。不是，其实现在的种植牙都没有办法那么精准的把这个牙种下去，另外一个洞塞进去它能活，还没有那么好的一个技术。所以牙齿正畸之后，牙齿并不会提前掉，也不会容易脱落。
0: 在正确合理的施加力量的方式下，这个还是可以不用太担心的。
1: 但是的确有些人在牙齿正畸治疗的过程当中，牙齿会出现一些轻微的松动，同时呢可能吃东西或者是咬硬物的时候，牙齿感觉哎呀我就感觉有点用不上力啊，特别紧张，这些现象都是正常的。就等你的牙齿移到它到位了，它到它该到去的，医生想让它到那个正确的位置的时候，慢慢它就会恢复如初了，是这样吗？
0: 对，随着时间的累积，它牙槽骨会继续在这个新的位置上长回来，我们就这样说。
1: 另外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大家更关注的，医生，我牙齿矫正了那么长时间，2年3年，它倒是有一天会不会，我一觉睡醒它又跑回原来的位置了，就是它会反弹吗？
0: 反弹这个词，我觉得是必然存在。

0: 别墅的干芽拆掉之后施加一个保持的力量在上面，
1: 叫保持器，
0: 哎，叫保持器。
1: 嗯，
0: 保持器是几乎所有的人整芽都需要在后续还要同步进行的一个事情。
1: 你知道我看到很多孩子都是你一笑的时候就露出钢牙，现在都会觉得很可爱，以前的时候叫钢牙妹等等之类的。
0: 嗯，
1: 那难道我三年之后的往后余生时不时的都要戴戴钢牙吗？
0: 我们的保持器现在基本上是透明的，叫透明亚膜保持器，它不太会影响美光，而且可以自主的拿上拿下佩戴，比如说你有社交场合比较重要的，你可以自行拿下来，它是透明的。
1: 嗯，就是它是变得很隐形了，
0: 对，
1: 你看不太清楚了。
0: 对，
1: 那如果是比如说一些成年人，嗯，有轻微这个问题，但是我自己个人还蛮重视的，那医生说可以整，可是我也不想当钢牙妹，一方面是不好看，第二方面我老想到以前那个一些明星在综艺栏目里说我吃什么同事都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个钢牙上面老是会留有菜叶等等。那不想出现这样尴尬的事情。那现在的这种像这种隐形的，如果不是保持器而只是矫正，是不是也有的？
0: 对，现在这30年以来我们的隐形矫正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了，它可以就是像我们简单就是塑料牙套，它是透明的，根据你牙齿的情况，个性化定制。

0: 牙齿正畸在一些病例上真的可以改病例性。
1: 好，这今天就不展开讲，就的确是真的存在这个情况。那具体的问题呢，大家可以到各大医院的口腔科来进行咨询。那么我们今天的医生呢，是京华市中医院口腔科的施医生方野师，施林红施医生，大家有关于正畸的问题可以来咨询他。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也谢谢施医生，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2: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京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京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京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3: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2: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

0: 里是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中华广播电视台对农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师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3: 科学在身边，科普120秒。本栏目由金华市科协特约播出。
4: 播你不知道的，
3: 播你想知道的。
4: 从厨房到星空，
3: 从健康到环保，
4: 科学从未远离生活。
3: 我们用120秒，让科学点亮生活。公众科普，科学传播。
5: 近年来，像水果黄瓜、水果胡萝卜、水果小番茄这些可以直接生吃的水果型蔬菜受到了不少人的喜爱。口感脆甜多汁，开袋即食，不少健康人群年轻人拿它当作日常零食，还有家长也会买来给孩子当加餐。不少人认为它的营养价值远高于普通蔬菜，殊不知追捧之余，这里面还藏着不少的饮食误区和食品安全隐患。金华市科协为大家科普，水果型蔬菜只是市场的叫法，是专门培育的鲜食品种，并非所谓的超级食材。对比同品类的普通蔬菜，二者的总体营养差别不大，仅仅是糖分更高，纤维更少，吃起来口感更好。部分的袋装预清洗即食款，如果说冷链保存失效，包装破损，果蔬表面还容易滋生细菌，直接食用容易引发腹痛、腹泻等肠胃不适。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用水果型的蔬菜完全代替普通的绿叶蔬菜，长期这样吃是会造成膳食纤维摄入不足，而且这类的蔬菜含糖量比绿叶菜高，血糖异常的人群大量食用会造成糖分超标。市面上还有将普通

0: 聊的话题呢，我觉得是特别贴合我们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听众朋友的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子，那也是农村家庭里最重要的财产之一。那近年来呢，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加快，包括农村土地流转的活跃，围绕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一些纠纷也是越来越多。那围绕着土地承包经营权，老人去世之后，这个承包地归谁，出嫁的女儿承包地能不能够保留，包括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写在遗嘱里面，这个承包地这样的遗嘱算不算数，其实这些问题呢真的是困扰着不少的农村家庭。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和王律师一口气啊把这些问题给大家理一遍哈。
1: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我们一起呢分享一下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常识与这个实务要点。
0: 好，
1: 首先我们讲一讲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31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益，有权呢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农业生产。简单来说，就是你承包了村里的地，可以在上面呢种庄稼、种树、养牲畜，收获的农产品呢归你自己。那么这个承包地啊是属于谁的，今天呢跟我们就来分析一下。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6条明确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呢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农户内呢家庭成员是依法平等的享有承包地的各项权益的。也就是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承包主体是

0: 是同为一个承包主体，农某一、农某二、农某三、农某四呢，并不是农某这个承包户的成员了，已经没有资格取得这个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那么农某去世之后呢，案涉土地呢，应该是由这个承包户剩余的成员，也就是林某和这个农某五继续去经营。林某以及四名子女诉请要求继承这个土地经营权的这个主张呢，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所以法院呢是驳回了这个五个人的诉讼请求。
1: 这个案例还是非常清晰的，因为明确了他当时签约的时候就是三个人，而且你老一到老四都已经签出去了，所以说没有什么可以争去辩论的这个空间啊，就很明确了。
0: 对的对的。那法院也是指出了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呢，应该是以这个户为单位取得的，在承包户的户主或者某个成员死亡之后，其他成员呢在承包期内是可以继续承包，故这个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不是属于这个死者的遗产，不产生一个继承的问题。
1: 好的，这个土地不是你的，没有什么可以继承的这个必要哈。
0: 对的是的。
1: 好，那刚才我们说到承包经营权本身不能继承，那如果说这个承包地上产生的效益钱，我可不可以继承呢？
0: 这个

0: 予以返还，于是法院呢就判决支持了徐某的诉讼请求。
1: 这个案例也是比较过分啊，你就不跟人家说一声就把人家的地包给了另外的人。
0: 对的，是的。
1: 这个法院当然要支持你该还的这个租金啊，要还给人家。
0: 对的。
1: 好的。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两个案例就是明确了我们这个承包经营权包括这个承包收益的一些法律知识，这个可能跟我们现实当生活当中我们自己认知内的这种我们个人的财产呀，包括房子呀车啊钱是不太一样的。我相信大家通过这两个案例有了一个基本的认知。好，那至于说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哪些相关的纠纷会比较高发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再继续。
2: FM102.2，金华对农广播。
3: 当晨曦吻醒沉睡的梯田，当晚风轻抚新修的柏油路，有一群年轻人正用脚步丈量希望的田野。
4: 大家好，我是青年农创客。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艺青年农创客的朱乐农，我也是一位农商
6: 的。他们是直播间用方言吆喝土特产的新农人。
7: 欢迎新进入直播间朋友来看看啊！
6: 是把论文写在稻田里的田博士，是用无人机测绘乡村蓝图的数字工匠。
3: 青春的梦想照亮归乡路，我们看见零零后女孩把非遗淘气变成时尚潮品。九五后小伙用短视频让千年古村变成网红打卡地，更有青年创客让空心村飘起咖啡香。
6: 他们用知识破译土地的密码，用创意激活乡村的基因，用青春浇筑共同富裕的梦想。
8: 需要我们这批年轻人，然后带着互联网思维一起入驻去乡村，让乡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9: 踉跄且值得。要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我们一定会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可以闯出来。
10: 快速响应，耐心解答。乡村法律栏目邀请专业领域的优质律师，帮助听众应对生活中的种种小麻烦，让生活变得简单。乡村法律栏目帮忙热线8299-1022，微信参与请查找微信公众号 FM1022 乡村法律。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乡村法律，我是思清。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浙江金澳律师事务所的王丽琴律师，我们和王律师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这个农村当中比较容易出现的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相关的纠纷问题啊。那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啊，不能当做我们正常的这个财产去继承，但是我们产生的一些效益包括这个租金是可以作为财产来继承的。那我们现在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想了，那我为了防止我以后出现一些纠纷，我干脆啊，我把这个写到遗嘱里，我就比如说我遗嘱我就写了，等我过世之后我要把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给我老二，这样会更明确一点，可以这么做吗？
0: 那就像刚刚讲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它并不属于遗产，所以说如果将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写进了这份遗嘱里面，那么这样的约定呢也是属于一个无效的。
1: 因为它不是你的东西，你不能作为这个你自己的财产来处理，而且它是以户为单位的，你如果说过世之后，那护理其他人就正常的去经营下去。
0: 对的，是的。
1: 好，那说到这儿又有个新的问题了，如果说啊这个整个户里面全都不在了，那要怎么办呢？
0: 好的，我们讲一下啊，如果这个承包户整户消亡的一个情况，承包户呢家庭的成员如果全部都去世了，也就是属于整户消亡，土地呢承包关系呢也就终止掉了。承包地呢一般呢是由这个村集体收回处理，土地承包经营权呢因承包主体灭失而消灭，不能呢由该户的家庭成员的继承人来继承这个承包经营。如果承包户整户消亡后呢，其子女呢以继承为由啊继续耕种土地的，村委会呢依法是有权收回，并且是做一个重新分配的。
1: 好的，我们来看看这个案例哈。刘某的父亲他是以户主身份和村委会签订了一个土地承包合同，父亲去世之后呢，刘某就在以这个我们是在同一个户口本为由继续耕种父亲的6.6亩土地，而且还拖欠了3年的承包费，总共1万多，然后村委会估计也是调解不好说不清了。

0: 确实这个户里面的人死亡掉，如果也按照这个土地承包经营一样就收回，那么就会对他们前期的投入呢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损失。
1: 嗯，
0: 所以呢在这个土地承包法里面第32条第二款呢是规定，林地的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是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这是刚刚这个原因啊我们也讲过了，
1: 嗯，
0: 是为了保障他对于前期投入的一个收回。
1: 嗯，
0: 所以说有单独的一个规定。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啊。于某的妻子叶某，她在原集体经济组织里承包了一块林地，持有这个林权证。随后呢，叶某迁入到于某所在的组，没有在新迁入的地方。

0: 赃款。那原集体经济组织主张啊，这个张叶某都已经迁出了，那他林地承包权应该要收回，所以说这个补偿款就应该归集体所有。但是于某呢，作为继承人，他就主张这个还是应该由我来继承的。
1: 对的。这个案件呢诉到法院去之后呢，法院也是根据这个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呢，认为这个林地的承包呢，承包人死亡后呢，继承人是可以承包期内啊继续去承包的。所以这个案件呢也是判决了，在这个承包期内被征收的青苗的补偿款呢，应该是归这个于某所有的。
0: 是的，所以说这个案例就是告诉大家，明确了我们这个林地承包经营权和普通的耕地承包经营权它是有区别的，也是让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法律啊，它是在法理之外，它是有人情味儿的，它会考虑到不同的情况，考虑到我们这个实际情况。这个林地的确它的周期是非常长的，有的林地它可能10年20年才慢慢长大，才开始要收益。如果说你因为这个我们按照原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你就销户了，你就不能继承了，这个的确是对我们这个情理上不太好。
1: 对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的就是出嫁女的承包地，她的权益是不是受到法律保护的问题。

0: 好的，我们这里来讲一讲出嫁女的承包地的权益相关的法律规定啊。
1: 嗯。
0: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1条是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呢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呢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也就是说，出嫁女在娘家承包户内的土地权益呢是受法律保护的，不能因为这个出嫁了就随意的剥夺。
1: 嗯，好，我们来看看案例啊。于某甲和于某乙两个人呢是姐妹，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呢和父母一起承包了8.75亩的土地，那两个人结婚出嫁就把户口迁出去了，那村民组就以出嫁导致户口迁出为由，把两个人2.2亩的承包田收回，并且还发包给了第三人，然后两个人发现了就不行啊，这个应该还是我的地啊，就要求返还土地，结果呢村里又不还，就起诉到了法院。
0: 这个案件呢法院也是要经过事实的查明，两个原告呢在出嫁后呢是没有在这个新的居住地取得这个承包地的。
1: 嗯，
0: 那么村民组呢收回并且另行发包的这个行为违反了这个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承包地的规定。法院呢是判令这个两原告呢对这个被收回的土地呢承包是有一个经营权的，那么被告跟第三人签订的这个承包协议呢涉及到两原告的这个部分呢应当是属于无效的。
1: 嗯，好的。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农村的户口呀迁入迁出是比较麻烦的，然后的确在有一些个别的地方它会存在，就觉得你女孩嫁出去了就不属于我们家里了，那你这个就不能家里财产啊或者不能给你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其实我们法律对我们外嫁女的各种权益是有保护的，包括她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如果你在你迁入的那个村没有分地的话，那你原来那个村不能随意的收回去。
0: 对的，是的。

0: 况的纠纷，不妨啊先坐下来，大家好好的商量一下，然后请第三方，比如说村干部呀或者调解员，哎，帮着说和说和，咱们能和解的就不要走到打官司那一步啊，因为毕竟家和万事兴嘛。这个而且我们土地承包经营权其实里面的法律条文是非常明确的，那我们这个村集体的登记也是明确的，没有太多说我们要去辩驳呀，或者是需要通过我们律师找条文找角度去辩驳，这个空间是非常明确的，这个道理到哪儿都是不会过时的。那当然了，如果说遇到特别麻烦的，真的遇到事儿了，咱也不用怕，就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好了。好，那我们今天的乡村法律呢就讲到这里，非常感谢王律师详细的解读，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1: 新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贴心贴意，轻松自然。

0: 市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9:30。
2: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我听见回声，来自山谷和心间，以寂寞的镰刀收割空旷的灵魂，不断地重复决绝，又重复幸福，终有绿洲摇曳在沙漠。我相信自己，生来如同璀璨的夏日之花，不凋不败，妖冶如火，承受心跳的负荷和呼吸的累赘，乐此不疲。我听见音乐来自月光和洞梯，抚极端的诱饵，捕获飘渺的唯美，一声充盈着激烈，又充盈着纯然。总有回忆贯穿于世间，我相信自己，此时如同静美的秋日落叶，不胜不乱，姿态如烟，即便枯萎，也保留风起千古的傲然，玄之又玄。我听见爱情，我相信爱情，爱情是一潭挣扎的蓝藻，如同一阵轻微的风，穿过我失血的静脉，驻守岁月的信念。我相信一切能够听见，甚至遇见离散，遇见另一个自己，而有些瞬间无法把握，任凭东走西过，逝去的必然不返。请看我投掷簪花，一路走来，一路盛开，频频遗漏一些，又深陷风霜雨雪的感动。半数波罗蜜，一生一生，生如夏花，死如秋叶，还在乎拥有什么。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
2: 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3: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4: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5: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6: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0: 许明白，世间有一种思绪，无法用言语形容，粗犷而忧伤。回身的千劫百绕，而守候的是执着。一如月下的高悬，一抹淡淡痴痴的笑，笑那浮华落尽，月色如洗，笑那悄然而逝，飞花万丈。谁是那轻轻颤动的百合，在你的清辉下亘古不变？谁有那灼灼热烈的双眸，在你的汗手中攀援而上？遥远的忧伤，穿过千山万水，总是高原上的风，吹不散执着的背影；总是清晨前的霜，融不化心头的温热。你静守在月下，悄悄地来，悄悄地走。
1: 喂，妈。
2: 回来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呀？
1: 我给忘了，正和朋友聚会呢，改天再回去。
2: 你可别喝多了呀。
3: 纵情娱乐时，是否忘了给父母的承诺？
4: 爸，怎么啦？
5: 你这多久没给家里来信了？不知道爸妈惦记吗？
4: 哎，我没事，这忙着呢，挂了啊。
5: 哎，这丫头真不省心呐。
3: 嫌弃唠叨时，是否忽视了父母的关心？
2: 喂，儿子，过年你们几号回来呀？
1: 妈，今年我们想去旅游，就不回去了。你和爸两个人好好过
2: 啊。啊，连年都不回来过了？
1: 没办法，平常忙，只能在过节时候出去玩。
2: 好吧，知道了。
3: 父母的牺牲似乎理所应当，陪伴是最好的尽孝，别只把感恩挂在嘴边。

0: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溪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

0: 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1: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2: 权威的政策解析，专业的农技指导，成功的创富经验，绿色花木都市农村，阳光调频 FM102.2 阳光光雾。
3: 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的9月初一，虽然是周六啊，但是国庆调假，所以呢今天呢是我们的工作日的时间，我们节目依然是在午间11点为您首播，重播时间呢是在当天晚上的8点，欢迎收听。先和大家来刷刷新农事，
4: 从田野到耳畔，刷刷新农事带您掌握最新农事资讯。
3: 本月初的降水降温啊，让婺城区安地镇的十里桂花是含苞待放了。那么预计呢，在本月中旬，咱们当地的桂花将会进入到盛花期。依托桂花资源和山水生态，安地镇一系列的文旅活动也是持续发力当中，提前点燃了金秋的消费季。我们来听报道。
5: 走进婺城区安地镇巷村十里桂花长廊，空气中飘来阵阵花香，虽然枝头还看不到成片金黄，但那股熟悉的甜香已经悄悄拉开今年桂花季的序幕。游客们或溪边静坐独享一份安然，或沿长廊漫步感受秋日惬意。
6: 这里应该就是一个清静清幽的去处。
7: 嗯，因为拥有这个桂花，我们走在这个长廊就是个路上啊，你会感觉这个空气里都有甜味。
5: 赏桂花、吃桂花糕是不少游客来安地的保留项目。村民朱素珍在十里桂花长廊做桂花糕生意多年，随着赏花游客增多，他家的桂花糕最近十分畅销。
8: 一个玉米的，一个黑米的，一个白米的，我们就三个品种。
9: 比较受欢迎的是哪个品种？
8: 他们都黑白多一点，做国庆节做的白奶盒那一天。
5: 记者了解到，安地镇巷村十里桂花长廊全长5公里，桂花种植面积约1000亩，现有枣黄、状元红、玉玲珑、金球桂、朱砂桂等40余个常见品种。现阶段开放的主要是银桂系列枣黄，花苞已经露白，预计再过3到5天，枣黄就会逐步盛开。
10: 生物条件已经满足开花的条件了，平均温度呢也在25度以下。像硬叶丹桂，还有这个朱砂桂，这些呢可能是还要过几天，大概5至10天吧。
5: 作为婺城赏桂圣地，安地镇全镇有桂花品种160多个，种植资源丰富，种植规模大。作为桂花之乡，接下来当地桂花将次第绽放，整体花期可从10月中旬持续到11月中下旬，本月中旬将进入大面积盛放期。依托丰富山水资源，境内的仙园湖旅游度假区在国庆假期推出仙园游戏主题系列活动，包括八物特色市集、非遗展览等，吸引游客17.49万人次，同比增长57.7%，带动消费2647万元。赏桂、市集、非遗、美食等多元体验，让假期人气加快转化为消费活力。
11: 我们充分发挥了湖山生态价值，接下来我们还将推出系列活动，比如南山一行赛，欢迎各位市民朋友来仙园湖赏桂花品美食。
3: 每年的农历八月二十八呀，是诸葛亮传统的忌日。十月八号上午，兰溪诸葛村的丞相祠堂内，国家级非遗项目诸葛后裔的祭祖大典暨。

0: 迎会活动隆重举行，各地的诸葛后裔与八方游客齐聚古村，更续千年的诸葛文脉。哈，我们来听报道。
1: 石鼓山中，明经山转。
2: 上午九点，秋季大典正式启幕。整场大典设置16项夜程，旗鼓、鸣金、器乐奏响后，内外执事引记者依次入厅就位，主记者缓步上前，行参拜、跪叩等传统古礼，仪式庄重古朴。来自浙江、江西、河南等地的百余位诸葛后裔宗亲代表也前来祭拜先祖。来自杭州的诸葛鹏是诸葛亮的第49代孙，这也是他首次来兰溪参加祭祖大典。
3: 我对诸葛亮一直是非常敬仰和崇拜的，那么这次能够有机会参加诸葛亮的秋季大典，我也非常荣幸。对于我们诸葛亮后裔啊，在未来的征程当中会起到很大的传承发扬的作用。
2: 祠堂祭礼礼成，迎会巡游随即开启，上百人的巡游队伍列队而出，火铳开道在前，锣鼓齐鸣，大旗引路，仪仗队、提炉脱香队、香亭、祭客、少年受训队依次随行，半副銮驾紧随队伍，队伍穿行古巷，引得沿途游客驻足观赏。
4: 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就早早的就赶过来，就想抢个好位置，拍点好东西，把这个诸葛亮祭祀诸葛亮的这个典礼仪式把它拍下来，然后会发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
2: 据悉，诸葛亮后裔祭祖是一项以祭祀先祖诸葛亮为内容的宗族祭祖习俗，是特定家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展露，充满了浓郁的乡土特色和原生态元素。作为诸葛村最隆重的仪式，祭祖大典每3年举行一次，分为农历4月14的春季、8月28的秋季。2014年11月，诸葛后裔祭祖被列入国家级非遗项目。
5: 总共的人员大概在185人左右。我们是邀请了我们大六支，就是浙江大六支。那么从这六支里面发散出去的一些宗亲，这次呢，我们大概有100多个宗亲过来参加我们这个祭祀活动。
0: 眼下正值晚稻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病虫害气象灾害高发易发阶段。在东阳市的化水镇政委农场，种粮户正在紧抓窗口期啊，精准防治护航晚稻稳产保收。我们来听东阳台的报道。
6: 走进政委农场，连片的晚稻稻浪翻滚，绿意正浓，稻田上空植保无人机低空掠过，细密的水雾均匀洒落在稻叶上。农场负责人蒋政委介绍，近期田间虫害快速滋生蔓延，特别是稻飞虱虫害防控形势十分严峻。
7: 像去年的话，这个时候全部都填下来，不用打药了。今年呢，这几天呢，前两天刚刚下雨过之后呢，这个稻飞虱呢又是大爆发的。
6: 据了解，稻飞虱是水稻生产上最主要的害虫之一，具有繁殖快、蔓延迅速、危害重的特点。一旦大规模爆发，会直接造成稻株枯萎、籽粒干瘪，严重影响水稻产量，对粮食生产安全威胁极大。稻飞虱防治讲究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唯有早发现、早处置、全覆盖防控，才能最大限度降低虫害损失。蒋政委说，
7: 稻飞虱一旦进来，它爆发是很快的受阻的，像我们这的话呢，半个月就可以歇了。现在如果一爆发以后呢，这个产量就没有了。
6: 为强抓防控黄金期，快速遏制稻飞虱虫害蔓延，政委农场启用3台植保无人机，通过科学划分作业片区、分片包干、全域覆盖的方式，开展智能化精准飞防作业，大幅提升病虫害防治效率与效果。蒋政委说，
7: 原来都要7天，我们3天就可以搞定，打过以后它的产量就可能稳住了。
6: 蒋政委表示，今年农场规模种植了2000余亩晚稻，生长过程中遭遇了多重病虫害叠加侵袭，防控压力远超往年。

0: 年间防控，但受病虫害高发频发影响，晚稻产量或将受到一定程度冲击。
1: 这段时间，浦江县岩头镇下泉村的八月瓜成熟上市了。这种瓜呢，被浦江本地人啊称为是瓜胶，熟透了之后会自己炸开，露出这个乳白剔透的果肉哈。我们一起去浦江看看。
2: 在浦江县岩头镇下泉村英美林的摊位前，顾客正在询问这个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水果。英美林一边招呼客人，一边称重打包。他告诉记者，八月瓜每年农历八月成熟，果壳自然开裂，也叫八月榨。它外形像小巧的香蕉，果肉细腻香甜，营养丰富。
3: 这个八月瓜呢是八月份吃的，好呢，炸开了可以吃了，不炸开的你们软的可以吃的，有种不炸开了，有种炸开了啊。它呢吃起来呢味道呢有点香鼻，有点清口，吃起来很甜的，一次买了还要一次了。
2: 英美林种植八月瓜已有六年时间，种植面积两亩。经过多年摸索，他总结出了一套轻量化、生态化的种植模式，全程不使用农药，全年仅施用两次肥料，遵循自然规律培育果实。英美林说，目前这片八月瓜亩产在1500斤左右。八月瓜挂果周期长，采摘窗口期充裕，从九月开始成熟上市，可持续采摘至十月中旬。
3: 都是外地的也有，浦江的也有，过来到我们浦江来打工的，就是沟路的那个路边边走过去，看到有来买的。
4: 关注八物乡村，
1: 说一说新鲜事儿，
4: 品一品乡土人情。
1: 我是陈小瑞，邀您继续收听阳光八物。
4: 用新的视角去发现，用广的思维去解说农村新视野，带你发现不一样的农村故事。
1: 说起水产养殖，大家印象当中都是露天池塘，靠天收成，水质啊、水温啊、天气啊全凭自然，养殖风险大，产量不稳定。而在咱们东阳，有一种全新的工厂化的循环水养殖模式，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养鱼思维。原本对于生存环境极其挑剔啊，还有近乎难以人工繁育的一些野生溪流鱼，如今啊，在那儿就可以实现这个车间化、智能化、规模化的培育了。今天的农村新视野，我们就跟着记者一起走进这家东阳市的恒源农业，去探秘智慧养鱼的硬核科技和共富故事。现在呢，我就是来到了东阳市的恒源农业清水鱼的繁育车间啊，在我身后这一个个巨型的圆筒里面呢，养殖大可都是来自于溪流里面的娇贵鱼。那么现在啊，他们呢已经是住上了24小时循环供水、恒温恒湿的这样一个五星级的宿舍当中。下面我们就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这工厂化养鱼的科技魔力。
5: 走进养殖大棚，不见传统鱼塘的泥泞简陋。208个标准化养殖圆筒有序排列，依托优质水库水源实现全天候循环净水，养殖环境整洁稳定。在传统认知里，对水质溶氧要求极高的溪流鱼是娇贵的水中精灵，野外生存全靠自然馈赠，人工养殖更是难上加难。但在东阳市恒源农业的智慧化车间里，这些娇贵的鱼儿彻底实现了生活自由。
6: 我是2017年开始养那个溪流鱼的，当时呢不是十年禁捕嘛，所有的那个沟渠啊、小溪啊、水库啊都不能捕捞，所以我看这个市场呢非常大，价格呢非常高，一般呢普通的鱼呢都是在10块左右一斤，那我们这个溪流鱼呢也就10磅达到80块钱一斤。
5: 看似前景广阔的赛道，实则布满荆棘。在2017年之前，国内几乎没有成熟的溪流鱼人工养殖技术，无人借鉴，无利可循。潘友峰成了东阳乃至周边地区首个尝试溪流鱼工厂化养殖的吃蟹人。
6: 我们刚开始养着弄这条鱼的时候很不顺利的，因为外面呢没人去弄，因为我也就是几个吃螃蟹的人嘛，所以碰到很多困难。我们最早的时候呢，按照理性的模式根本行不通的，所以那个死亡非常大。再就是那个很多种鱼啊都被无形中就是淘汰了很多。
5: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潘友峰日夜钻研，反复试验，半夜起身观察鱼情，琢磨。

0: 养殖技术，全身心扑在鱼塘和车间里，身边人都戏称他为鱼痴。从摸索亲本培育、人工打针孵化，到优化水质、调控水温溶氧，历经一年多的反复攻坚，2018年8月，他终于攻克溪流鱼人工繁育的技术瓶颈。
1: 它的水质要求非常高，你如果说水质里面碰到一点问题，基本上就上禽流覆没了。前期的时候呢，我们是在河里面的水，这河里水根本不行，最后面呢，我们采用我们的水库里面的水，再还有那个氧气这一块。小溪鱼呢对氧气特别敏感，当时呢碰到真的很多困难的时候呢，真想放弃，但是呢前期呢付出那么多还是不甘心的，所以自己呢要牙一咬，慢慢的就挺过来了。
0: 技术突破只是起点，规模化智能化升级才是产业腾飞的关键。2022年起，在东阳市农业农村局、财政局等部门的政策与资金扶持下，恒源农业落地总投资1700多万元的工厂化循环水养殖项目，其中政府专项扶持资金500万元，成功留住本土特色水产产业，也开启了溪流鱼养殖的科技升级之路。
2: 这边就是我们公司目前的这个展示区，我们公司所养殖的品种都在这边展示。像这个就是西石斑，这个是马口，像这里有一些比较杂，像锦鲤啊、鲟鱼里面都是有养殖的。
0: 基地设立专属鱼种展示区，涵盖食用、观赏、鱼苗繁育等品类，丰富产业业态，日常管护全程精细化，

0: 源头防控养殖风险，保障鱼种健康生长。
1: 我们公司目前是一周测四次水样，也就是说能确保它每一天都是水质都是要达标的。如果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控制，那么水质一直能稳定在一个比较水平的一个位置，没有说忽高忽低的这种。
0: 科技赋能不止于养殖管控，更有技术迭代升级。金华市农科院科技特派员黄运入驻基地后，针对性破解传统养殖瓶颈，用液态氧增氧系统替代传统螺丝风机增氧，让水体溶氧浓度从10到12提升至14到16，单位水体养殖密度提升200%，大幅提升养殖效益。同时通过温控保湿、低温储运等多项技术改良，溪流鱼苗运储存活率从60%提升至90%以上，彻底解决了鱼苗长途运输损耗难题。
2: 为了提高它的这个养殖的这个效益啊，我对他们的这个养殖系统进行了正极设计，引入液态氧的这个控氧的养殖系统，它这个溶解氧呢，最高可以达到14到16，用了这个技术以后呢，它每吨水它这个养殖量，可以达到100斤鱼左右，翻了2倍多就是。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针对它传统的这个销售模式，那么我们引进了无人直播间的这种模式，通过一个 AI 模型的这个训练啊，那么用无人的主播来在网上进行一些科普啊，一些推荐啊，销售。
0: AI 科技的融入让传统水产养殖焕发全新活力，基地搭建专属无人直播间，依托人工智能大模型自动讲解产品，科普养殖知识，响应观众互动，无需人工值守即可全天候直播带货。目前基地布局5个直播间，每日早中晚3场轮播，抖音平台销量占比高达6-7成，观赏鱼、成品鱼、鱼苗三大产品线远销全国各地，真正实现了科技养鱼、云端卖鱼。
1: 我们公司目前为止主要是在这个区域进行这个无人直播，目前的市场反馈也还是可以的，客单价基本上都能到30左右每一尾。我们公司主要是有2个方向的嘛，一是苗种，二是观赏鱼。然后目前为止，观赏鱼它占我们整体的销售可能已经达到1半以上。
0: 致富不忘乡邻，兴业反哺乡村。在潘友峰看来，一人致富不算富，带动乡邻共富才是产业发展的初心。2025年，企业联合东阳市农业农村局、财政局联手打造百万级共富项目，政府企业各投入50万元，搭建标准化养殖点位，免费为周边村集体养殖大户提供养殖设施、鱼苗和技术指导。
3: 我们自己富起来了，也不算富，所以呢，我们带到很多很多周边的一些县市里面的，学员啊，就说我们呢，给了5个井。给他们的把所有的设施全部把它做好，把苗种全部给它放下去，他们就给点饲料，养出来鱼呢，我们公司的进行回收，所以利润呢，全部由他们自己就是。
0: 从深山溪流的野生鱼种到车间繁育的特色产业，从靠天吃饭的传统养殖到。

复制可借鉴的鲜活样板了。好，听众朋友们，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阳光八五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我是小瑞，咱们下期再会。

连枯枝败叶都是好的。海桑，昼夜交替，四季更迭，那些似乎重复的日子，其实都别有意味。小羊咩咩从不因为有狼的嚎叫而减少对青草的热爱，小猪在心里里打滚，也不为讨人欢心而改变自己的模样。鱼儿不羡慕兔子在岸上蹦跳，它只是喜欢水。大象也不想学鸟儿飞到树上，它有长长的鼻子，够得到天堂的树叶。它们自由自在，只按照自己的方式存在，庞大

己最合适的事情。生老病死，不慌不忙，不贪求多余的东西，甚至不贪求活着，在世上度过命定的时光，然后离开，最后变成世间依然存在的东西，甚至要感谢腐朽。世上的万物圆满或者残缺，悠长或者短暂，连枯枝败叶都是好的。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6: 大爷，
4: 阿姨，大爷，
6: 您是我的
4: 没错。
7: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20:30。
2: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日子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0: 挖掘草根人物致富经验，讲述积极向上创富故事，欢迎收听阳光八五特别节目致富经。
3: 天黑路滑，大家注意安全啊！
4: 这里养的什么鱼，非要在夜晚捕捞？
3: 你看，好多鱼跳起来了吧？现在到了收网的时候，这些鱼都迫不及待想跳出这个网口去了。
4: 一个桶解决大难题，赚出鱼肉赚来财。
3: 这一盆一秒钟，我们就可以切出480吨。
5: 这上的花纹没那这么明显吧？还有武昌鱼嘛？这。
6: 这个鱼很漂亮。
4: 养鱼有技术，卖鱼有门道。好鱼出好味儿，好味儿铺就财富路。
3: 师傅，我们开始拉了吧。天黑路滑，大家注意安全啊。
7: 就是那个
4: 夜里凌晨3点，徐和峰带着10多个人来到这片水面。此时虽然伸手不见五指，却是他一天中最为重要的时刻。
3: 这个我们是拉大网，因为现在天气比较冷，就没有下水去，所以都是拉网到最终到那个塘角落里面再去捞货。
4: 水下到底养着什么奇特的鱼？为什么非要在夜深人静时捕捞呢？
3: 今天这样的天气水冷不冷啊？水还蛮好啊，他现在就是一个口子开始收网，开始捞鱼了。
4: 10多分钟后，到了收网的时候，池塘边开始热闹起来了。
3: 你看，好多鱼跳起来了吧？现在到了收网的时候，这些鱼都迫不及待想跳出这个网口去了。
6: 哎呀，这跳的鱼好多呀！
3: 因为这一网捕下来大概有大几千斤鱼。
4: 鱼越聚越多，我们看到什么鱼都有，并没有什么特别，大大小小有5、6个品种。
3: 好，我下来帮下忙嘛。现在真正收网时刻，你看。这里总共这个池塘里面养了大概有2万斤左右的鱼，这一网拉上来应该可以拉个6、7千斤，草鱼啊、鲤鱼啊、鲢鱼啊，这些鱼都有。
4: 徐和峰的主要目的是从

0: 湖这里选购2到3斤的鲢鱼。鲢鱼在南方虽然普通，市场价格不高，但是一经过他的手，就会摇身一变，产生翻倍的价格。
1: 这浑身银白色的，这种叫白鲢，2到3斤的鲜活的鲢鱼才是我们现在要的一个鱼种。太小的渔民还没回成本嘛，所以我们要把它放回去嘛。啊，大一点的可以要，标准是2到3斤起底。
0: 徐和峰最偏爱的是这种2到3斤的白鲢鱼，而且是有多少收多少。让人奇怪的是，这种鱼虽不是什么名贵品种，很多人都是在白天捕白天卖，而徐和峰为什么要大动干戈，每次选择在夜里捕捞呢？
1: 只有夜晚捕的鱼啊，才能符合我们生产的标准和要求。白天捕的鱼我们几乎都用不了啊。对，那我们必须要对原材料这一块要有足够的要求啊。这些鱼啊到我们手里之后啊，我们能变成各种不同的样子卖的，那叫一个好啊。
0: 事出反常必有蹊跷，靠着这种看似普通的白鲢鱼，徐和峰做成了一门独特的生意，短短5年时间创造出上亿元的财富，带动当地及外省的近100家养殖户跟随养殖白鲢鱼。
1: 你看这鱼活蹦乱跳的吧，捕上来的鱼真的漂亮，这绝对 OK， 品质非常好。
0: 等这些鱼全部装上车，天也逐渐亮了起来。徐和峰的公司位于上饶市的广丰区，这里林多地少，农产品加工是这里的特色产业。
1: 包一条大一点的。
0: 那么徐和峰到底用这白鲢鱼干什么呢？在深夜捕捞的鱼和白天捕捞的鱼又有什么区别呢？半夜捕上的鱼，按一下就可以按1秒钟的1秒。细腻嫩滑，弹性。

0: 家产品。鱼肉搅成肉泥，加入木薯粉、大豆粉等食材，经过一系列工序，就成了色香俱佳的一道美食。鱼豆腐，其主要原料就是白鲢鱼。
1: 放鱼，放鱼，可以放了，可以放了。
0: 这些新鲜的鱼就是徐和峰在夜晚收回来的，鱼的活力让他心里很踏实。可在5年前，当他第一次接触时，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1: 慢点，慢点，慢点，啊，慢点放。
0: 徐和峰以前在广东、福建等地做食品销售生意。2018年，他回家探亲时发现，有很多人养殖四大家鱼，尤其以白鲢鱼居多。这种鱼产量大，它的肉质也细腻鲜美，是做食品开发的好食材。于是徐和峰决定回到家乡，招兵买马，做起白鲢鱼的食品加工。然而当他面对从农户手中收购的第一批鱼时，有一种莫名的失望。
1: 你看，像我们现在这些鱼，就像拿到手上它都是活蹦乱跳的啊！你看，这就是我们鱼相互挤压形成的三八。现在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是很少出现的。像以前呢，我们一吃鱼呢，会有好多这样的一个伤疤，而且有些鱼呢身上还不止一处。如果死鱼的话，它因为鱼浑身会变硬嘛。
0: 徐和峰收回来的那批鱼，死的死，伤的伤，虽然鱼肉没有变质，但达不到他的要求。只有用鲜活的鱼进行及时加工，才能得到他最需要的产品。徐和峰发现问题就出在捕鱼的时间上。
1: 不是，我说
0: 那批鱼是在白天捕捞的，白天气温高，鱼群活跃，捕捞时互相挤压碰撞，导致伤亡严重。经过这次教训，徐和峰就把收鱼的时间改在夜晚捕捞。
1: 白天我们这边的气温有24、25度，现在只有12、3度，鱼的活跃度啊，没有气温高的时候那么活跃，也便于我们捕捞，便于我们的鱼的运输过程当中保存我们鱼的鲜活度。只有这种活蹦乱跳的鱼啊，我们才能做出最好的产品。
0: 夜晚气温低，鱼的活跃度低，捕捞时减少了相互之间的碰撞，鱼不易受伤，也更耐运输。
1: 好，辛苦了啊。

0: 白鲢鱼虽然肉质洁白细腻，但有个最大的缺陷，就是小刺多，剔刺是件非常麻烦的事儿。徐和峰面对这么大批量的鱼肉，该怎么去除小小的鱼刺呢？
1: 每天要用了这么多鱼糜，一下子就把它挑出来了，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
0: 这个圆筒状的机器看着不起眼，它的作用可就大了。清洗干净并切好的鱼肉被运送到这个机器里，鱼刺就可以和鱼肉轻松分离开了。
1: 你看，这是我们带着鱼刺的一个鱼肉，它呢就比较粗糙一点。这边呢是我们把那个鱼刺剔除掉的，这个鱼肉细腻感就完全不一样了。这边我们去过鱼刺的产品呢，我们几乎就没有任何的杂质了。而且我们整个鱼糜的成型过程啊，是通过高速滚动的一个机台，这个机台每分钟的旋转大概是1200多次，就通过离心原理呢，把我们最纯净的鱼糜通过这0.03毫米的孔洞把它给甩出来，没有剔干净的鱼刺啊、鱼骨头啊，就是全部沉淀在里面。
0: 一个小设备轻松解决了去除鱼刺的麻烦，这种加工后的鱼肉业内称之为鱼糜。徐和峰以鱼糜为主料生产鱼豆腐、蟹柳等即食产品。
1: 这一盆一秒钟我们就可以切出480片鱼豆腐，我们这个机台很厉害的，我把这一盆鱼豆腐倒下去只需要按一下这个开关，一秒钟的时间，厉害吧？这个小格子就是我们的切豆腐的一个设备，我们把鱼豆腐摆在这上面，然后通过上面这个压力把鱼豆腐往下挤压的同时，它就自然形成分片了，就不用人工一刀一刀一刀一刀横的一刀竖的一刀去把它切片了，相对来说我们能实现标准化。
0: 整盘鱼豆腐倒入模具，切成重量大小相等的白色方块，将辣椒、孜然、盐、花椒粉等调味料按比例

0: 混合，搅拌均匀，再经过高温水蒸，一道美味的鱼豆腐就可以直接开吃了。然而徐和峰没想到的是，2019年初最先生产的那批货竟然让他一个月内损失了300多万元。徐和峰的鱼豆腐很好吃，也很有弹性，他就一次生产出了300多吨。然而20多天后，很多经销商却告诉他产品卖不动。一打听，他得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消息，鱼腥味太重。
1: 谁知道这个货发出去之后，他是20多天一个月之后开始反腥，而且呢刚开始吃的时候呢，它的 Q 弹度也非常不错，但是正因为就是说它的组织结构发生变化嘛，后面呢腥味越来越重，然后呢它会越来越绵软。
0: 这300多吨的鱼豆腐吃起来腥味变得很重，弹性也没有试吃时的好，徐和峰只能把这批产品召回做无害化处理，这让他损失了300多万元。回乡创业让徐和峰花光了10多年的积蓄，遭受了有生以来最大的打击。一个星期他的头发就白了一大半，
2: 忽然之间就感觉他一下子就憔悴了很多，老了好几岁那种感觉。
1: 产生这样的一个波折，确实也是感觉挺难熬的。那段时间呢，这两边的头发也都是一下子就白了出来，因为前路渺茫嘛，不知道后面呢的路到底怎么样走。
0: 徐和峰无路可退，只能想办法解决问题。在向有经验的前辈请教后，他得知产生鱼腥味的原因之一和鱼体内这层黑膜有关。
1: 你闻一下。
3: 哦，我闻一下。我可以滴了起来啊。哎呦好腥啊。
1: 是吧，这个鱼身上最腥的部分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整个鱼的黑内膜。其实像我们在家里做菜的时候啊，各方面都会把我们这层内膜刮掉的。那同理在我们生产鱼米的时候呢，我们也必须把这层黑内膜刮掉，确保我们每一条鱼都不带有一点我们的黑内膜进入到我们的鱼米。
0: 徐和峰得知了这一消息后，在加工时特地增加了一道去掉黑内膜的工序，配合使用生姜大蒜等熬成的水来去除鱼腥味。鱼腥味的问题解决了，可怎样才能使产品的弹性不发生改变呢？
1: 昨天刚刚捕捞回来的鱼吗？过来看看，检查一下鱼的新鲜度怎么样啊？有没有死鱼出现啊？啊，但是现在看来，整体这批鱼都非常之新鲜啊。
0: 徐和峰坚持在夜晚捕鱼，就是为了用活鱼加工。活鱼新鲜，肉质的弹性好，生产出来的鱼豆腐、蟹柳等产品吃起来也筋道。为了使产品的外观和口感更完美，他还在生产时加了一样新的食材，这是木薯粉，一种食用淀粉。他在鱼豆腐中加入木薯粉来增加产品的弹性。您瞧，这一块块富有弹性的鱼豆腐，看着是不是很诱人呢？辣椒倒入这大油锅中，熬制出香气四溢的辣椒油。通过一系列的改变，这一次它生产出了鲜香味和弹性都很稳定的鱼豆腐。
1: 以前最主要是说我们当初没有添加那个木薯淀粉，然后呢它没办法去进行强行粘合啊，导致的就是做出来的产品呢会比较粗糙一些，它的孔洞会比较多，整个产品的 Q 弹度啊、嫩滑爽滑度啊它都没有搭上。改正之后的侧面也已经完全我们通过技术啊把它给解决掉了。你可以看一下改正之后的，不管是横切面还是这个正面，它都是非常之瓷实的啊。你看看这整个鱼豆腐拿在手上，它是非常 Q 弹的。在这款鱼豆腐里面呢，你就吃不到我们那个鱼米的腥味了，
3: 很香，
1: 你反而能够体验到它的一个鲜味和香味。是原来的工艺和现在的工艺进行比对之后，我们能够呈现给那一种效果。
0: 像这样的一袋鱼豆腐，徐和峰现在最多时一天能卖出去200多万袋。徐和峰曾经做食品销售生意，在销售方面他有着自己独特的方法。
1: 你看，这就是我们那个蟹柳的一个成型的机台，我们鱼米的含量达到了70%以上。
0: 鱼豆腐卖得好，

0: 徐和峰不断推出新产品，陆续生产出香肠、肉丸等十多种产品。
1: 你说的即时是？
0: 他把即时产品销售到多个省市的商场、超市。冷冻的产品，他就搭配好种类，卖到很多火锅店、便利店、快餐店等。
2: 在小食品里面来说，算是比较好的一款产品吧。人品好，服务做得好，只要你这做，我就一直跟你卖嘛。所以说也这么也卖，从它开厂一直都有卖。
3: 欢迎各位老板，还有我们同行的精英过来到我们公司。
0: 徐和峰还和很多电商公司合作，把他的产品通过新渠道销售出去。
3: 我们这个重加工量
4: 分开了
3: ，这都还是我记错。新产品。脆骨肉肠、猪肉，再加上脆骨柔合而成的，让我们的消费者吃出一个层次感。
5: 我们也是电商企业，我们在线上就是发现这个品牌的产品，它这个线上销售数据非常好，所以说我们就趁这个机会，今天到实地来考察一下这个产品的现场考察。
6: 家人们，来看一下。
0: 他还用这种虚拟直播，24小时在网上进行销售，给消费者带来了更多便利。
7: 我们这个还可以进行跟实时场景进行切换，然后来切一下。好，切好了吗？
8: 切好了。
7: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直播间。
0: 徐和峰现在每年使用白鲢鱼原材料5000多吨，销量大。他还从一些外省采购加工好的鱼糜，在当地和外省共有近100家养殖户为公司提供原材料。很多养殖户为了多养鱼、养好鱼，也开始琢磨着怎样在养殖面积不变的情况下提高鱼的产量。
7: 我们区政府对农业这个产业这个发展这块是非常重视的，特别是农业加工这一块，这个水塘里养殖大户啊，包括我们那个高密度养鱼啊等等。那么这家企业进驻我们广丰以后呢，应该说这个广丰的水产品销售应该说是起了很大的这个促进作用。
0: 这位穿红衣服的养殖户叫肖立栋，徐和峰这天晚上收的鱼就是他养殖的。过去肖立栋的一亩鱼塘只能同时养1000多斤鱼，每年的春天投苗，冬天销售，养多了很容易死亡。而现在只要徐和峰的公司要鱼，他随时都能有鱼卖。
9: 原来一亩地毛收入的话卖个1000多块钱吧，现在毛收入的话好的话，其实可以卖个3000块钱左右，每年可以拿个2次3次，这个鱼的那个密度也好啊，钱也赚得多。
0: 肖立栋打破了过去养鱼的制约，能够做到随时捕捞销售，随时投苗，这一切得益于另一个人，他叫莫松林，是当地的一个养殖大户，有30多年的养鱼经验，而他养鱼的方法跟很多人不一样。
10: 哇，来了一条，这是草鱼吗？
11: 这个养了多久的呀？这个
10: 1年了。还有这花鲢嘛，花鲢比较多，头比较大吧。
12: 大头鱼，
11: 北方的胖头鱼。
10: 对，这就是白鲢嘛。
11: 这是白鲢，
10: 头小一点嘛，花鲢的头大一点嘛。背上的花纹没有它这么明显嘛。还有武昌鱼嘛，这。
11: 武昌鱼，哟，这个也挺漂亮。
0: 以前莫松林和当地其他养殖户一样，一亩鱼塘只能同时养1000多斤鱼。后来莫松林看到市场上鱼糜的用量非常大，他就琢磨能否在一亩鱼塘里养出4-5倍的鱼来呢。
10: 高密度养的在食堂里面养鱼的话，那就是说是永远产生病菌，这一种的话那就永远死鱼。
9: 地方只有这么大，你高密度养殖的话，但每个鱼都要好养，你这个养密度大的话那就永远死。
0: 一亩池塘再怎样饲喂，最多也只能养出1000多斤鱼。
10: 哇，这里还有一条大的。
0: 高密度养鱼容易滋生病菌，当时很少有人能高密度养殖，莫松林却发现了不一般的养殖方法。鱼塘边的这根管子是关键，
10: 在补充水源，跟鱼塘里面补充新鲜的水源。每个鱼塘里面都有进水口或出水口的，这是进水口，这边边进那边边出，就是说不按这个鱼塘里面水老是一年三头都是死水嘛，半个月换一次，按这个水源流通变成新鲜的水，让它是活水嘛。
0: 原来莫松林每半个月左右就给鱼塘换一次水，使池塘里的水始终保持干净，这就相当于是在用活水养鱼。他还在池塘中安装了这

0: 量的增氧机，既保证了水质清洁，也增加了水中的氧气含量。而换出去的水会流到附近的莲藕塘、菱角塘中进行静置。
1: 养完鱼的水，这个种这个莲藕或菱角，它有静养水质的功能，自然就变成清水了。这个清水了之后，又可以到鱼塘里面循环的使用了，既环保又节流啊，减轻了这个我们老百姓的这个人工和成本，又让这个莲藕或菱角的这个品质变得清甜又清脆，很好。
0: 用这样的活水养鱼，每亩鱼塘能养出6000多斤鱼，还节水。大家看到他每亩鱼塘能产出6000多斤鱼，也学着他的方法开始高密度养鱼。高密度养鱼最大的优势可不仅仅是产出多，他还让养殖户们实现了一年四季都能随时捕捞、随时投小苗。养殖户们可以在行情好的时候大量出售，无论四大家鱼还是小杂鱼都能卖出好价。
1: 这是翘嘴鲷嘛，这个长得可以长10多斤了、啊、这个是等于是在里面丢了鱼在里面产的卵嘛。
2: 那像这种小鱼是在这里面能长了多久的？
1: 这个小鱼在里面大概在长2-3个月吧，可以卖7-8块。
3: 比四大家鱼还贵？
2: 四大家鱼卖的还贵。
1: 对对对，这种鱼的营养价值很高啊，很多餐馆里面都用这个了。像这么大的翘嘴鲷的话，5-6月份的时候起码是20块钱一斤。
2: 哦，20一斤
1: 的。对。
0: 鱼的产量高，徐和峰的原材料也有了充足的保证。村子里的这些水面白天几乎没有人，而到了夜晚，如果谁家的堰塘边热闹了，那一定是在捕鱼。买鱼的人就是徐和峰。现在徐和峰的鱼肉产品品质好，销量大，带动养殖户们想办法多养鱼，养好鱼。还吸纳300多个当地村民在他工厂里打工就业，产业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
4: 好了，感谢关注本期的致富经，咱们下期再会。

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了。

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

0: 小时候我爸就带着我走朱志林，然后他们就是我们一代传一代的事情。
1: 20年前开了这家店，别人生意还算可以，每天就想着怎么把这家店打理好。
2: 从外婆那边开始就种茶叶，能让村里人喝上我泡的好茶，就是我最开心的事。
3: 放暑假了，爸爸带我回奶奶家，这里的天很蓝，水也很绿，还有一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
0: 以前这里烧过大火，烧了不少竹子，看得我怪心痛。从那时候起，我就觉得这常年的护林大计也比不上谁熟的一个好习惯。
1: 我这人见不得一点脏，每天开张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民宿的垃圾分类，来过我们家的人都说特别干净。
3: 原来我们扔掉的垃圾还可以变成能量，蔬菜吃了长得又高又壮。
4: 我比谁都知道泡水泡好茶的道理，想到好茶喝出好味道，这比谁就得干净。

0: 只要能留住这批银子，万岁没有白活啊。
1: 只要能让这批水一直干净，村里的人就能开心地坐在一起喝茶聊天。
2: 我喜欢这里，以后每次放假我都要回来。
3: 好的环境是带不走，这里美了，自然有人再回来。
4: 金华队农广播倡导参与垃圾分类，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金华广播电视台对农广播。
1: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0: 这里是新华电台对农广播，我是领航员梅荣，我将带您在对农广播声音的地图上跳跃坐标。
1: 大家好，我是陈瑞，我希望能在最短的时间里给你的耳朵加上滤镜，最质朴最纯粹的对农之声。
2: 我是海涛，无论是你身边的温暖片段，还是那些奇妙事件，都被我收进了声音胶囊，随时等你按下播放键。
1: 我是思清，只要你锁定 FM102.2， 每个时段都可能会掉落神秘歌单、奇妙故事盲盒，建议你随时蹲守。
3: 我是周元，对农广播全年无休计划由我盖章认证。如果听到感动，听到欢笑，不用谢，这是我们的声音承诺。
2: 欢迎乘坐通往田间与云端的声音列车，
4: 金华对农广播。
5: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6: 沉默是金啊，
7: 别人的事少管，
8: 说多错多，
5: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6: 妈妈，我吃好了，你慢吃。
5: 好，
6: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5: 不用谢。
6: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8: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9: 警察叔叔，我知道。
8: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5: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0: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1: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2: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3: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2: 哦，谢谢。
13: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2: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4: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0日。
11: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4: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1: 有时
8: 多
11: 说一句，
8: 多说一句
11: 是善意，是教养，
8: 是勇气，是信念，
11: 是敏锐的觉察，
8: 是有声的。

歌声的翅膀，亲爱的随我前往，去那恒河的岸边最美丽的地方。那花园里开满了红花，月亮在放射光辉，玉莲花在那儿等待，等她的小妹妹。紫罗兰微笑的耳语，仰望着明亮星星。玫瑰花悄

0: 复那圣河的波涛发出了喧嚣声。我要和你双双降落在那椰子林中，享受着爱情和安静，做甜美幸福的梦。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行行去沾星星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21:30。
2: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0: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2 金华对农广播。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8: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泥土的故事我们慢慢说，丰收的捷报我们天天传，我们是你在电波里的农情联络员。 FM102.2 金华电台对农广播，一路在陪伴。
1: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
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0: 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2: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3: 好心情，哈哈，乐出来。好生活，笑出来。
4: 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5: 随性大笑，快乐驾到。1022晚高峰快乐驾到，不屑养颜，由内而外的美。
6: 快乐驾到，有请主持人。
7: 这里是 FM102.2 金华对农广播，各位好，我是小瑞。
8: 各位好，我是小东。
7: 快乐驾到，又到了我们马上就要下班的这个时间哈，有我们陪伴大家即将下班的这个路上。今天第一趴的这个节目啊，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金华各地的一些乡村文旅的新业态。为什么会说到这个话题呢？今年这个秋季的时候，在咱们金华体育中心东南侧，不知道 小东有没有关注过，那边有一片1300多亩的这个水稻，据说最近是长势喜人，丰收在望。所以在刚刚过去这个十一长假的时候，有不少的市民就到那儿呢去欣赏这个田园的风光。
8: 对，
7: 你看啊，这个夕阳西下，成片的金色稻田，就让人很治愈，成为了市民的热门的打卡地啊。
8: 对的，除了其实我们刚才所说的是体育中心东南侧，其实在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啊，你包括就是我们金华很多自然风光大家都特别的喜欢。比如说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个比叶树啊，就很多人去打卡。
7: 对，
8: 还有在谷子城对面万佛塔对面的古都公园的那个芦苇，其实我也过去看了一眼，其实照片上呢感觉那个芦苇是非常的丰富啊，但其实我现场过去之后，其实它就是一小块地方啊，但是这小块地方大家就可以把它拍得特别漂亮。所以说我们真的觉得就是我们每个市民是有一个发现美的眼睛，我们金华的每个角落其实大家都是可以慢慢的发现他们的美，而且我们金华本身就很美啊。
7: 是的，
8: 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体育中心东南侧的1300多亩的水稻，现场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也去到现场了解一下。
7: 是的，我们去打个卡。
5: 田垄间，一兜兜水稻长势挺拔，沉甸甸的稻穗一大半已成金黄色，微风徐徐，阵阵稻浪飘香。
9: 前期那个台风特别

0: 我们通过肥水管理把肥蛇白油菇病控制住，水稻呢没有任它倒伏，达到了预期的管理效果。
1: 近年来，开发区苏孟乡通过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将农田的排水灌溉、道路硬化等硬件设施改造到位，由种粮大户统一承包经营，主要以水稻、小麦、油菜等粮食作物循环种植，形成规模化种植、机械化操作的现代农业发展方向。
0: 今年的收割呢，可能要往后推迟，一般在12月20号前后左右可以收割。那在今年这个产量呢，我估计比往年稍微有小幅度的提升，一斤亩产可以达到650公斤左右。
2: 很多家长啊，带着孩子来到田间，近距离认识稻谷，了解农耕文化，体验田园乐趣。
1: 据了解，苏孟乡计划把这片田园景观、湖海棠公园和南山四顾坪等游玩景点串联起来，打造出一条城市公园加田园稻田加山林徒步的短途休闲旅游线路，既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农耕文化，也实现了农田从单纯的生产功能向生产、观光、研学多元化转变。
2: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做好农旅融合文章，把良田美景转化为乡村发展新动能。
3: 在稻田边吹着秋风喝着咖啡，再来一组田园大片，我觉得这样的这个场景啊，一定会吸引很多的市民，特别是年轻的朋友。最近在永康石柱镇池宅村，也是因为这样的一片稻田外加了一个咖啡，成了不少市民近郊处游的好去处啊。
4: 就它是一种与现代和这个就是乡村和城市之间的这种结合感嘛，就是会给人一种这个碰撞的灵感。九五后的创业者曹林倩，他就以咖啡为纽带，把田园风光、特色农业和新业态串在一起，做出了乡村的新业态。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相关报道。
1: 石柱镇池宅村的田野里，一座原木风格的小屋静立在稻田中央，这就是最近人气颇高的八亩稻田咖啡。它和一望无际的田园融为一体，桌上一杯咖啡，远处是稻田与蓝天，随手一拍就是田园氛围感。
5: 拍出来都比较有那种田园一样风格，
6: 布景啊很漂亮，所以说很吸引人。其实也就是带小孩子来了解一下那些稻谷啊这些。
1: 咖啡店的主理人是永康95后姑娘曹林倩，她原本经营着一家传媒公司，去年在当地乡村项目的招引下来池宅村创业。
5: 吹一吹田野的风，喝一杯田野的咖啡，可能能让心静下来。然后我也不想创造那种就是一炮而红的那种一个咖啡店，我想给大家更好的体验感。所以我们在咖啡上面跟甜品上面，我们都选择符合这个房子，就像我们蛋糕就是个小房子的造型嘛。
1: 池宅村是当地有名的稻虾供养基地，通过村集体加农户模式，稻虾综合种养，实现一田多收，龙虾养殖、水稻种植带动不少村民增收，但以往知名度和休闲延伸度还有提升空间。曹林倩看准这份生态底色，还把新媒体流量优势和当地农业产业结合起来。
5: 我到时候会请到拍摄团队，然后呢以一些风景啊、无人机啊，包括我自己的一些口述，然后去把这个地方的优美给它拍出来，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个地方。那边有一个营地是一起的，然后这边的话其实主要就是以咖啡和甜品，然后另外一边的营地我们就增加一些餐食啊，然后手工啊，然后还有村里的一些农产品的售卖。
3: 除了稻田必须要有新的业态、新的一些思想啊，这个加入到里面才能够吸引更多的人。那接下来我们再到带大家呢到武义的郭洞去看看。说起这个武义的郭洞啊，很多人印象里就是那个看古建筑的村落，好像半个小时就能够逛完。
4: 但其实现在不太一样了，新式的休闲业态落地生根，日间呢古韵清幽，夜晚灯烟火升腾啊。传统古村落呢跳出了走马观花的单一模式，也解锁了沉浸式游玩的新体验。那我们接下来一起去到武义郭洞看一看吧。
7: 走进郭洞，新旧交融的景致随处可见。循着青石板古巷深入村落，废弃老水堆房被盘活改造为糖水铺，而村口老屋则保留原有木梁，变身无影悠悠日咖夜酒休闲空间。白天是文艺咖啡馆，夜晚变身融合餐厅，解锁日夜两种浪漫体验。游客吴灵芝说，
5: 郭洞现在环境比之前好多了。

0: 我周末的时候都会带小孩子到这边来玩玩水，这边呢还有这些咖啡啊、漂亮饭啊，还有烧烤，比较不错的，服务也还好。
1: 郭洞村内古树环绕，明清古建、回龙桥、水口等遗存保留完好。1998年郭洞景区对外开放后，凭借江南第一风水村的名气，一度成为乡村旅游标杆。但长期以来，景区以观光为主，业态单一，配套不足，优质的山水古建资源难以转化为长效旅游优势。武义县郭洞景区运营负责人金川说，
2: 去了，因为当时我们觉得这个景区很多客人都很喜欢游客，但是游客反映说，哎，游一下就没有什么可坐下来吃的喝的，那么打造一个就是说让客人能留下来吃吃饭喝喝茶啊，享受大自然的一个风光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去做这些业态。
1: 找准发展痛点后，郭洞摒弃大拆大建的改造模式，盘活闲置老屋，西边空地，植入咖啡、糖水、露营、烧烤等年轻化业态，适配新型文旅消费需求。金川说，
2: 我们景区还是以节假日还有一些周末经济啊，这样子营收这一块比较大的就是团建，因为我们的营地外婆小院可以容纳200多个人，很多上海的、杭州的一些客人过来都觉得变化很大，也很干净，然后服务也很好，东西也很好吃，自驾的游客为主。那么我们也有一些团队，就是旅行团的过来那我们有增加了大概40%左右的。
1: 与此同时，郭洞联动温泉小镇、西里片区资源，串联马术、陶艺手作等项目，打造古村加非遗加休闲加夜经济的多元文旅新模式，进一步拉长游玩链条，业态升级，场景换新，有效激活了郭洞文旅消费活力。不仅景区人气持续上涨，也带动村内农家乐、民宿增收致富。
3: 有了新的资源啊，新的业态，这村庄呢自然就会吸引人流了。接下来我们再带大家到东阳的乡村文旅打卡地湖西镇郭宅一村的向田自然村去走一走。向田村啊，他们也有自己一个新的动作哈。
4: 借助在外创业能人的投资，连日来向田自然村正在全面升级花海景观，补齐绿色配套，让美丽乡村再添新景致。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相关报道。
5: 金秋时节，向田自然村近百亩百日草迎风盛放，景致宜人，不少村民前来赏花打卡，尽享家门口的生态美景。村民郭女士说，
6: 这么漂亮的花，建设的这么美丽的乡村，特别是对老人家我们就是说锻炼身体啊，就是健走啊、跑步啊，都很好的。
5: 花海周边，施工人员在专业人员指导下，正在种植紫薇、茶梅、南天竹、毛绢等苗木。这片空地绿化工程面积700余平方米，将在本月底完工，为节日的向田新添一处景观节点。向田自然村负责人郭茂兴说，
7: 村现在种树紫薇为主的，总共已经300多棵种掉了。
5: 郭茂兴告诉记者，往年花海多由村集体出资种植油菜花、向日葵，今年一位在外创业的村民投入400余万元，倾力打造了近百亩百日草花海，全新景观墙及配套景观节点，并在景观游步道沿线栽植300多株造型优美的精品紫薇，全方位升级村庄景观风貌。创业能人的倾情助力，不仅让向田自然村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也进一步带动村内的农文旅产业发展。郭茂兴说，
7: 在带动了整个向田的美丽乡村，这个环境呢更美了，现在民宿农家乐这个人气也都起来了。
3: 说到新的业态啊，我们还要带大家去一趟磐安的花溪。去过花溪的朋友都知道，那儿啊不仅是这个秀美山水能够招揽四方的游客，还有什么民宿啊，还有一些新的业态，近两年的也是特别的多哈。年轻人也是通过返乡创业的这种力量，在这个花溪扎根生长啊。
4: 是的啊，咱们花溪景区现在真的是越来越热闹了哈。这个我们现在去到花溪景区之后，你会发现每次一去就会有一个新的变化啊。那最近它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3: 据说也有一些新的动作哈，我们去看看。
8: 在磐安县安稳街道花溪村晴楼民宿的荷香手作体验区内，各色荷香珠、挂坠、水晶配饰、金属小配件整齐陈列于操作台，淡淡的草本药香在空间缓缓弥散。晴楼民宿合伙人、香芋荷香文创品牌主理人沈思强正与伙伴

0: 整理物料，调试串珠工具，梳理合箱系列产品细节，敲定后续直播拍摄与品牌运营的各项筹备工作。作为一名返乡创业者，沈思强回到家乡盘安后，察觉到花溪旅游业态存在的短板。当地多数游客只为体验平板溪玩水而来，缺少可沉浸式参与的深度休闲项目。他打造自创合乡文创品牌相遇，将传统合乡手艺融入民宿经营，把本土中药材原料和山间草本资源转化为可体验、可佩戴、可带走的特色文旅产品。沈思强说，
1: 其实当时初衷也就是为了给我们的一个住客以及我们来花溪的游客增加一个体验区，所以呢，除开商品的一个属性之外，更多的是希望给游客，给我们的住客带来体验类的那个感受，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可能会增加在花溪的一个体验感，想起来之后其实也是一段很美好的一个回忆。
0: 接下来，民宿板块将和合乡手作业台深度联动，计划为入住客房的客人赠送素串随手礼，向住客科普合乡文化，邀请大家到手作空间体验搭配创作，以此进一步补齐花溪旅游淡季游玩内容，打破花溪只有玩水的固有印象，丰富花溪景区淡季的游玩选择。

听见回声，来自山谷和心间，以寂寞的镰刀收割空旷的灵魂，不断地重复决绝，又重复幸福，终有绿洲摇曳在沙漠。我相信自己，生来如同璀璨的夏日之花，不凋不败，妖冶如火，承受心跳的负荷和呼吸的累赘，乐此不疲。我听见音乐来自月光和洞体，抚极端的诱饵，捕获飘渺的唯美，一身充盈着激烈，又充盈着纯然。总有回忆贯穿于世间，我相信自己，此时如同静美的秋日落叶，不胜不乱，姿态如烟，即便枯萎，也保留风肌清骨的傲然，玄之又玄。我听见爱情，我相信爱情，爱情是一潭挣扎的蓝藻，如同一阵轻微的风，穿过我失血的静脉，驻守岁月的信念。

0: 我相信一切能够听见，甚至遇见离散，遇见另一个自己。而有些瞬间无法把握，任凭东走西过，逝去的必然不返。请看我投掷三花，一路走来，一路盛开，频频遗漏一些，又深陷风霜雨雪的感动。半数菠萝蜜，一生一生，生如夏花，死如秋叶，还在乎拥有什么？
1: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你太过分了。
5: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6: 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告等。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22:30。
2: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3: 关注百姓，服务三农，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听农民说话，为农民说话，说农民的话。
4: 他们是深耕农业的致富带头人，他们是开拓创新的新农人。对农广播晚高峰特别推出三农人物专访，耕植大地的实干者，欢迎收听。
5: 绿水青山赋能现代农业，生态种养解锁共富新路径。在婺城区，新农人冯伟峰和丈夫怀揣南京农业大学专业所学，返乡深耕淡鸭养殖。多年来，他坚守绿色无抗养殖底线，创新探索稻鸭虾三位一体立体共生模式，同时深耕淡鸭全产业链，搭建深加工体系，以科技兴农，以产业富民，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产销兴旺、相邻共富的新农路。
6: 我现在所在的是稻香园现代农业产业园的百亩生态示范方，在我手指的方向这一片稻田呢，跟我们传统的农田啊有所不同。在这里啊，水稻、麻鸭、小龙虾可以说是共生共存，这种复合型的种养模式呢，也是真正实现了一水三用、一田三收。
5: 示范田中深水沟渠环绕稻田，水稻长势喜人，麻鸭田间除虫松土，龙虾沟内净水生长，构成了良性循环的生态种养图景。各物种各司其职，互利共生，形成了完整的生态循环系统。省特级专家、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卢立志说，
7: 我们考虑到提高经济效益，同时呢也考虑到低碳，这个对环境要友好。这个鸭子呢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一个呢是施肥，一个是这个除虫除草。鸭子这个养过以后，后面两三年里面，你哪怕不放鸭子的话，这个害虫少了很多，效益已经提高了很多了，还需要进一步的提高。富营养化的水把它消费掉，最后选定了澳龙，它是浮游生物的，它这个澳龙经济价值高，卖的价格很高。

0: 压的活动为水稻绿色生长保驾护航，有效提升了稻米品质。同时，稻田富营养水体，适配红螯螯虾的生长。该品种的龙虾以不打洞、不破坏田埂、不啃食稻苗的特性，完美的适配了稻田环境，还能够捕食浮游生物，净化水体。此外，红螯螯虾的肉质鲜美，营养价值高，而且错季上市，市场紧俏，塘口批发价稳定，增收优势显著。金华金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冯伟峰说，
1: 因为我们去年跟前年在桐庐有500亩的稻鸭共生，特别好。然后我们是500亩养了10000只鸭，实现了一田双收，就是我们的水稻跟我们的鸭跟蛋，然后实现了一田双收。那我们在此基础之上，我们了解到稻虾共生在湖州他们做得非常成功，来做一个模式的一个探索，就是我们按照减少80%来计算，增收1500是没有问题的。
0: 这个模式优选了抗病高产水稻、优质蛋鸭、适配性龙虾品种，搭配标准化的种养规范，优势突出，可实现化肥农药减量 30% 以上，养殖围水利用率达 90%， 既能改良土壤保护农田生态，又能够盘活土地资源，拓宽农户增收渠道。省特级专家、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卢立志说，
2: 比方说你这水稻不用化学农药了，它化学残留就没有了啊，就那有机会就对土壤结构也好，鸭肉在稻田吃杂草跟昆虫，鸭的肉的品质跟质量安全都提高了很多，价格卖的贵了很多。对，
0: 稻鸭虾共生的生态优势离不开后端标准化科技化的无抗养殖的支撑。自从返乡创业以来，冯伟峰始终摒弃粗放养殖的模式，坚守安全生态优质的养殖初心，以科技赋能传统的蛋鸭产业，从根源上保障农产品品质。为实现全程无抗养殖，金物农业深度联动高校与科研院所，搭建专家工作站，自主研发益生菌发酵饲料工艺，成为省内首批无抗养殖试点企业，从饲料源头优化蛋鸭生长环境。金华市农科院畜牧兽医与水产研究所所长、高级兽医师杜喜忠说，
3: 主要是他们养的鸭比较健康，生产的蛋的话都是无抗的这个鸭蛋。那么他们其中呢，用了一个发酵饲料思维的技术，发酵饲料对动物具有改善肠道健康、提高抗病力、提高生产性能这个特点，在蛋鸭的这个免疫功能提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对蛋里面的氨基酸总氨基酸的含量提高，还有降低蛋的这个鱼腥味都是比较明显的作用，而且提高了蛋的一个品质。
0: 益生菌发酵饲料能够有效的优化蛋鸭的肠道菌群，提升抗病能力，全程无需使用抗生素，真正实现了养殖无抗，蛋品无菌。依托标准化的管控体系，企业的鸭蛋品质实现了质的飞跃，成功斩获可生食认证、无公害农产品、品字标浙江农产、GAP 良好农业规范等多项权威资质，成为了行业品质的标杆。金华金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冯伟峰说，
1: 在养殖端我们打造了五大体系，用这五大体系来保证我们的养殖产品安全，我们加工领域里面比较一流的一些设备，那这样的一些设备可以通过恒温，然后可以通过标准化的一个时间生产出来的鸭蛋，会比之前的传统领域生出来的鸭蛋它会更标准，蛋黄的沙度、流油度都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一流的设备跟一流的管理标准，然后达到现在的一个产品的标准化。
0: 品质是产业的根基，全链升级是富民的核心。为了打破传统养殖只养不加工、品质难统一、销路有局限的瓶颈，冯伟峰持续补链强链，投资4000万元建成省内领先的现代化蛋品深加工工厂，彻底告别委托加工的模式，构建起从种源、饲料、养殖到加工销售的全闭环的产业链。10万级进化生产车间、智能选蛋设备、恒温腌制系统，让传统10余天的腌制周期压缩至了10到12天，实现了日产咸鸭蛋20万枚，全程标准化、可控化，彻底的解决了传统加工品质不稳定、交付无保障的难题。冯伟峰说，
1: 之前呢，我们是委托别人加工

0: 相对来说我们很难做到产品的可确定性交付，第二个是从量体量上来说不能保证。那现在的话我们就是加工端，这样的话我们就从一只鸭到一条链给它形成一个产业链。那么后期我们还会同时上一家生物型发酵饲料厂啊，也是为了我们的整个的产业链来做配套的。
1: 全链条可控的生产体系让冯小鸭的品牌强势出圈，如今企业构建起了商超直供、线上直播、大客户集采的多元销售矩阵，入驻盒马、叮咚、京东七鲜等主流平台，抖音直播日均订单上千单，产品远销北京、天津等多地，年产优质鸭蛋2000多吨，年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实现了从一枚蛋到一条链的产业蜕变。作为乡村振兴头雁新农人，冯伟峰始终以产业反哺乡土，搭建村企共富平台，让周边农户共享产业的发展红利。通过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的合作模式，他牵头成立了合作社，统一提供鸭苗、技术指导、产品回收，让农户零门槛参与养殖，既能就近的务工拿工资，又能够年底参与分红。同时企业常态化开展技术培训，3年累计培训乡村技术人才600人次，直接带动58名村民稳定就业，助力乍川村村集体年增收100万元。金务农业工作人员房大强说，
2: 从开厂以来我就已经过来了嘛，然后感觉这厂里面氛围挺好的，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1: 眼下冯伟峰持续扩大产业布局，新建现代化产业基地，拓展稻鸭虾共生种植面积，同步布局生产加工文旅多元业态，持续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带动更多的乡邻深耕生态农业，实现稳定增收。金华金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冯伟峰说，
0: 把一枚蛋做到一条产业链，然后把品质做得更好，把服务做得更好，同时也带领我们的一些同行业的一些小伙伴，然后共同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一些深耕的工作。
1: 我们说科技兴农大有可为，生态共富未来可期。冯伟峰扎根乡土，勇于创新，深耕实业，反哺乡邻，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农人的责任与担当。正是这一批批敢闯敢干、深耕一线的乡村创业者，让传统农业迭代升级，也让乡村发展更有活力，更有温度。

0: 中华人民广播电台 FM102.2 对农广播。
1: 好心情，哈哈，乐出来。好生活，笑出来。
2: 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0: 随性大笑，快乐驾到。1022晚高峰快乐驾到，不屑养颜，由内而外的美。
3: 快乐驾到，有请主持人。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

0: 乐驾到，各位好，我是小瑞。
1: 各位好，我是小东。
0: 是的，对农广播 FM102.2 欢迎继续锁住频道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都说种业啊是农业的芯片，良种的培育一定是保障粮食安全的一个关键，当然也是守护咱们百姓餐桌美味与健康的根基了。
1: 是的，眼下乌城区长山乡崖洲湾国家实验室精华粮油示范基地里50余个优质水稻新品种迎来生长关键期，科研人员扎根田间抢抓农时，精细观测筛选优良品种，用前沿种源科技让精华的稻米品质更优，品类更全，口感更好，为粮油产业提质增效，群众美好生活赋能。我们一起来听相关报道。
2: 走进崖洲湾国家实验室精华粮油作物创新平台示范基地内，特点鲜明不同新品种系的水稻错落生长，生机勃发。崖洲湾国家实验室精华粮油创新平台主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吴殿星正蹲在田埂上，细致观察每一株水稻的穗粒饱满度、植株形态以及抗病生长状态，认真记录下各个新品种的生长数据，为良种筛选、优化培育积累一手田间资料。
3: 现在看到这块内容呢，就是我们展示了优质实惠的一些东西。这里看到的就是这个我们的五常大米的核心品种大荒山二号，我们把它做成更鲜爽的，就是从蛋白质组分改变，导致游离氨基酸系统增加，尤其跟这个味道相关的，像这个谷氨酸呀、天冬氨酸、丙氨酸增加的幅度很高，所以这个米大家就会品尝的，就是我们讲是最鲜爽的大米。
2: 小小的稻田里藏着大大的餐桌升级惊喜。这片示范基地汇聚了崖洲湾国家实验室、金华双龙实验室与浙江大学的前沿育种成果，50多个特色水稻新品种齐聚亮相，涵盖软糯好吃、营养健康、易栽种、绿色生态等多种类型，精准贴合老百姓多样化的吃饭需求。其中堪比泰国香米的玉珍香迎来品质升级，全新培育的高新香米新珍香，在保留醇香软糯口感的基础上，增添了人体所需的新元素，让日常吃饭也能补充微量元素。中科发6号改良而成的国创之稻，油光透亮，软糯香甜，通过梯度化精准调控，直链淀粉含量，满足不同消费人群对米饭软硬的个性化需求。还有特大粒水稻，千粒重达50多克，是普通大米的2倍以上，兼具高抗性淀粉含量、低 GI 值，更适合糖尿病和减肥人群的健康需求，产品辨识度高。
3: 按照的与时俱进，从简单的这个吃饱到吃好，现在要这个转向这个吃的健康，所以它这个里面展示了一些优质实惠的、有辨识度的，然后又是一些能够吃出健康的一些成分，还有一些呢就是解决这个生产重大需求的。
2: 作为崖洲湾国家实验室在浙江落地的首个粮油创新平台，为浙中粮油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科技动能。科研团队全链条创新并服务水稻产业，从产量、品质、抗病及抗逆等多维度系统测评，筛选适配金华气候土壤的优良品种，成熟后直接在全市推广。同时，平台同步开展新品种品鉴与订单化生产，把优质、功能、绿色等好种源转化为产业优势，富民实效。
0: 我们都说啊，金秋十月，本地的传统葡萄早就已经退市下架了。但是呢，在京东区孝顺镇祥里村的陈红农业种植基地，那儿连片的大棚里面依旧是绿意盎然，硕果满枝啊。
1: 基地通过淘汰传统滞销品种，引进高端晚熟新品，依托科技赋能实现错峰上市，让晚秋葡萄园依旧结出致富果。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相关报道。
4: 走进陈红农业基地的标准化种植大棚内，藤蔓繁茂，成串的葡萄沉甸甸垂挂枝头，色泽均匀，品相上乘。不同于本地8月集中上市的普通葡萄，这批葡萄10月仍能挂果保鲜，独特的晚熟特性精准填补了晚秋葡萄市场空白。
5: 这个是爱多拉从美国引过来的，口感比较好，比较清脆，比较爽口，天然物质的。再一个呢，它颜色呀、各方面啊都还比较好的，现在价格市场上也还比较不错的。
6: 嗯嗯，
5: 大概1公斤40-50块钱吧。
4: 陈元朝向记者介绍，曾经基地主要种植阳光玫瑰，因近年来全国种植面积激增，农户种产量轻品质，出现品质参差不齐，市场严重饱和问题。阳光玫瑰的售价持续走低，利润大幅缩水， 为了解决基地封产不丰收的困境，陈元朝主动转型升级。

0: 全面淘汰老旧阳光玫瑰品种，依托科技特派员技术支撑，成功引进多个葡萄新品种，闯出一条精品葡萄种植新赛道。
1: 我们以前是种植阳光玫瑰为主嘛，总共是51亩地，我们这里35亩阳光玫瑰。现在阳光玫瑰我今年全都没了，去年开始我这个盆就改掉了，另外那个盆是今年全都改掉，所以我们呢就比人家稍微走前一步，就是我们改良这个品种。
0: 品种迭代升级的背后离不开科技力量的精准赋能。金华市农科院科技特派员吴奇伟扎根田间，常态化上门开展技术指导，从枝条修剪、花果梳理到病虫害绿色防控，全程提供专业化技术支撑，助力新品种稳产提质、丰产增收。
2: 我们科技特派员这个项目呢，我们目前引进了3个国外就是授权品种，现在结果的这个品种是爱多拉，它这个特点就是说无籽大果晚熟然后脆爽的这一个品种，结果以复收结果为主，然后它的连续的结果能力非常强，然后膨大也自然膨大，所以说它的果子是全天然，就是非常漂亮的。
0: 从规模量产转向精品提质，从跟风种植转向错峰突围，橙红农业的品种转型升级正是京东区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眼下基地还陆续引进试种了3个新型葡萄品种，持续优化品种结构，丰富采摘梯队，通过科技赋能品种迭代，精细化管控品质，有效破解果贱伤农、丰产不丰收难题，以差异化精品化种植持续激活特色果蔬产业的增收潜能，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3: 10月份真的是一个水果成熟的旺季，除了刚才

0: 可以说是让人挑花了眼啊。
1: 是的，但是您见过十月成熟的新鲜桑葚吗？今年呢，我们的记者就带您一起去到化水镇君心家庭农场啊，看看这新鲜成熟的桑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这个季节的桑葚啊，一定是很特别的哈。我们去看看
2: 金秋时节，君心家庭农场的桑葚园里绿意盎然，一串串桑葚缀满枝头，穿梭在桑葚树下，篮筐里很快就装满了桑葚。据农场负责人郭君心介绍，这批桑葚是春季后果树迎来的第二次挂果，打破了桑葚单季结果的生长规律。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3: 我们的上半年是在主干上结果，我们就是在主干上它长侧枝的时候就把它留好，留到八月份，八月份枝条老化了，老化了以后呢，我们采取人工干预，就是冷处理，就让它重新过冬过一样，过过以后呢，就是让它掉叶，重新萌芽，把花苞长出来，就可以结果了。
2: 据了解，郭君心从2022年开始潜心摸索多季桑葚种植技术，经过两年反复试验，在2024年取得种植成功，并扩大种植规模，仅今年新种植的多季桑葚就达七亩。
3: 春季也结果，秋季也够，同一株树里面就产成两季，就增产也增量。
2: 为保障桑葚的品质、口感与食用安全，君心家庭农场采用生态绿色种植模式，种植过程中以有机肥养护土壤肥力，通过种草养地、蚯蚓松土改善土壤环境，培育出果肉饱满、汁水充沛的优质秋桑葚。郭君心告诉记者，从果实品相来看，秋季桑葚与春季桑葚品质外观相差无几。相较于春季，眼下这个时节没有倒春寒、低温冻害等气象灾害影响，桑葚长势更好，产量更高，亩产预计达到2500到3000斤，远超春季桑葚。
3: 你看到这产量呢？产量比上半年还要多到2到3倍左右。如果我们不剪掉的话，这个枝条不剪掉的话，它上面还长。
2: 郭君心告诉记者，秋季桑葚的采摘期可持续到11月，售价和春季桑葚相当。由于产量更高，秋季桑葚的增收优势十分显著。
4: FM102.2 专业团队精心编排，为你奏响生活的最强音。这里是金华队农广播，让每一刻都充。

0: 买全球，卖全球，义无胸怀，商通天下。
1: 我的老板娘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
0: 光影梦工厂横店登场，让想象无界生长。
2: 只有来过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太全面了。
0: 永康五金匠心铿锵，打造世界的硬核力量。
3: 我们目前呢有1000多项国家专利，300多项发明专利，
0: 汇聚活力，无限精华。
4: 康阳五金
5: 正在谈
6: 软纤虚波伪信号产。
0: 我们同在开放活力精华，自信拥抱世界。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和你一起活力出发。
7: 我听见风吹麦浪的声音，
0: 我听见鸡犬鸟鸣的声音，
7: 我听见雨滴落下的声音，
0: 我听见小桥流水的声音，
7: 我听见时光穿梭的声音，
0: 我听见勤劳致富的声音。
7: 我听见幸福生活的声音。
8: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来来来，大家都举杯，干了！
9: 干了！
0: 我听见乡村振兴的声音。
10: 您觉得小康生活是什么？
11: 能吃能喝啊，休闲娱乐啊，衣食住行啊，就是我们这样的嘛。

0: 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2: 夜幕降临都市，内心流光溢彩，
3: 心弦低吟浅唱，婉约绽放如花。
2: 此刻我们在你耳畔隐了形，
3: 只为明日能更肆意的发光。
2: 抛开喧嚣，叩响梦的大门，道一声晚安。
3: 晚安金华，晚安。

爱上阳光的温暖，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个声音。阳光调频 FM 102.2，金华对农广播，与您一起倾听一座城的千种风采，万种风情。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9月初2，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1到2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7到18度。今天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1到2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7到18度。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遍，今天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1到2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7到18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预报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送完了。

0: 线职工的安危，他是企业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实际负责人，应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心系职工安危，肩扛安全重任，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京华对农广播提醒您，安全生产，你我有责。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溪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2: 北京时间6:30，
3: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连枯枝败叶都是好的。海桑。昼夜交替，四季更迭，那些似乎重复的日子，其实都别有意味。小羊咩咩从不因为有狼的嚎叫而减少对青草的热爱，小猪在稀泥里打滚也不为讨人欢心而改变自己的模样，鱼儿不羡慕兔子在岸上蹦跳，它只是喜欢水，大象也不想学鸟儿飞到树上，它有长长的鼻子够得到天堂的树叶，它们自由自在，只按照自己的方式存在，庞大的不傲慢，微小的不自卑，做着自己最合适的事情，生老病死不慌不忙，不贪求多余的东西，甚至不贪求活着，在世上度过命定的时光，然后离开，最后变成世间依然存在的东西，甚至要感谢腐朽。世上的万物圆满或者残缺，悠长或者短暂，连枯枝败叶都是。

0: 锅。
1: 小时候，我问奶奶：“
0: 奶奶，共产党是谁呀？”“
1: 共产党啊，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他让咱们穷人翻了身，过上了好日子。”学时，老师教导我们：“
2: 同学们，要好好学习，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1: 大学时，父亲对我说：“
3: 孩子，上大学了，也不要放松自己，继续努力，争取早日入党。”
1: 后来，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
1: 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路走来不忘初心，我们永远跟党走。
5: 金华对农广播 FM 102.2。

0: 这里是新华电台对农广播，我是领航员梅荣，我将带您在对农广播声音的地图上跳跃坐标。
1: 大家好，我是陈瑞，我希望能在最短的时间里给你的耳朵加上滤镜，最质朴最纯粹的对农之声。
2: 我是海涛，无论是你身边的温暖片段，还是那些奇妙事件，都被我收进了声音胶囊，随时等你按下播放键。
1: 我是思清，只要你锁定 FM 102.2，每个时段都可能会掉落神秘歌单、奇妙故事盲盒，建议你随时蹲守。
3: 我是周元，对农广播全年无休计划由我盖章认证。如果听到感动，听到欢笑，不用谢，这是我们的声音承诺。
2: 欢迎乘坐通往田间。

0: 端的声音列车，
1: 金华对农广播。
2: 哄孩子们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 同学，你太过分了！
5: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6: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立足精华辐射全省，始终坚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1: 莱恩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2: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3: 北京时间7点整，
4: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5: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4: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5: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您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4: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5: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增项。
4: 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5: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6: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7: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0: 春的希望，夏的等待，秋的收获，冬的绵藏。金华对农广播，四季轮转，相依相伴。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5: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
8: 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

0: 地听见乡土心跳，泥土的故事我们慢慢说，丰收的捷报我们天天传，我们是你在电波里的农情联络员。 FM102.2 金华电台对农广播，一路在陪伴。
1: 喂，妈。
2: 回来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呀？
1: 我给忘了，正和朋友聚会呢，改天再回去。
2: 你可别喝多了呀。
3: 纵情娱乐时，是否忘了给父母的承诺？
4: 爸，怎么了？
5: 你这多久没给家里来信了？不知道爸妈惦记吗？
4: 哎，我没事，这忙着呢，挂了啊。
5: 哎，这丫头真不省心呐。
3: 嫌弃唠叨时，是否忽视了父母的关心？
2: 喂，儿子，过年你们几号回来呀？
1: 妈，今年我们想去旅游，就不回去了，你和爸两个人好好过
2: 啊。啊，连年都不回来过了？
1: 没办法，平常忙，只能在过节时候出去玩。
2: 好吧，知道了。
3: 父母的牺牲似乎理所应当，陪伴是最好的尽孝，别只把感恩挂在嘴边。

0: 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7:30。
2: 金华银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立足金华辐射全省，始终坚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室大队汤师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4: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5: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4: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5: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您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4: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5: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分享。
4: 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5: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6: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7: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8: 2026年7月，我市七部门联合印发《金华市深化失能失智人员多评合一改革实施方案》，着力破解失能失智人员评估队伍分散、部门标准不一、结果不互认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副科长向亨宇，为大家解读这项改革的相关内容。
9: 那我们这次改革的目标是整合医保、民政、残联等部门的评估资源，统一评估标准，优化评估流程，推动医保部门的残疾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民政部门的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还有残联部门的肢体残疾一二级评定的深度融合，那么实现评估流程的集约高效。本次改革我们成立了临评中心，那么市委改革办整合婺城区、金东区、开发区三区的民政部门、残联相关的工作力量，在我们金华市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公。那么临评中心主要负责多部门评估的申请、咨询受理、资料审核、专家抽取、组织评估、结果公示、评估费用的审核拨付等工作。那么哪些人可以申请多评合一呢？一个是经

0: 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人员可以。二是四肢、脊柱、中枢周围神经因伤、因病、发育异常所致的缺失、畸形或功能障碍，那么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治疗，那么结束要满1年以上，仍存在肢体、脊柱、躯干畸形或功能障碍的，可以申请。那么申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线上申请，一种是线下申请。那么线下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线上可以登录我们这里办里面的这里康养或者这里医保智慧助残，还有一个医康养互助融合平台等模块进行一个申请。
1: 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2: 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农技小贴士做您田间地头的好帮手。
3: 柑橘果实在采摘之前，部分的果农会反映自己家的果实啊有反青的现象。上个月这柑橘已经上色不错了，这个月有些果子居然反青了。那么造成果实反青的原因究竟有哪些呢？首先可能是氮积累过多，在前期使用的肥料当中，特别是颗粒肥化肥的使用，导致氮在土壤当中积累较多，如果这个时候遇上雨天，则会容易引发果实反青。所以在秋收期，特别是后期，建议我们的果农少用或者是不用长效肥，可用速效型的冲施肥来促秋收，这样呢可以避免因为长效肥没有完全分解，到后期雨水天气导致氮快速释放而引起的果实反青。此外，在果实着色期，含氮丰富的肥料如花生麸最好也不要再食用了，否则果实容易反青。其次也有可能是天气原因所致，适当的低温是有助于果实当中糖分、花青素、类胡萝卜素的积累，以及进而促使果实转色的。但如果说转色期出现了异常的天气回温，没有充分成熟的果皮，又重新的恢复合成叶绿素，导致反青。所以一时的冷空气或者是暖冬，就会延长柑橘转色，或者是导致反青。第三个原因也有可能是速效肥过多。转色期喷施速效肥，如含氮过高的叶面肥，也会导致柑橘反青。过多的氮会与果实当中的糖反应，生成有机氮，从而降低果实当中的糖含量，导致枝叶旺长，与果实争夺糖分，导致柑橘果实含糖量下降。果皮当中花青素、类胡萝卜素含量下降，这个时候柑橘就容易反青。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避免柑橘果实反青的情况呢？首先就是要通过适当的修剪施肥，增强树势，避免树势衰退、叶片黄化、果实反青或不熟。在果实的着色期，建议大家从叶面补充养分，着手促进果实着色膨果和增加甜度。可以喷施含氨基酸水溶叶面肥加磷酸二氢钾，增甜着色又膨果，延长果实的保鲜期。另外，适时的喷施叶面肥也是可以促进果实着色，促进果实及时的上色，避免气温回暖不利于柑橘着色。最后，为了避免果实过熟反糖反青，柑橘的果实啊一定要适时的采摘。另外，长期缺乏光照，树体消耗过多，挂果量大，延迟采收的柑橘是容易造成树势衰退、落果反青都有可能发生。所以我们的果农朋友最好一定要及时分批的采摘柑橘。
4: 众位您我坐，事情我来言，您啊请我给您聊聊水资源，下种成废土把圣水攒，冲洗马桶还能够把荔枝浇灌。

0: 钱，发现浪费，绝不隐瞒。及时报告有关部门，防伪又杜建，弘扬美德，参与实践，倡导节水的行为，大家一起干。中华民族的传统，那就是节俭。节约用水好本气，我给您点赞。
1: FM 102.2，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0: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2 金华对农广播。
1: 西瓜甜吧？看你吃的满嘴汁，来擦擦。
2: 嗯，确实好吃。
1: 哎，别往楼下扔。
2: 没事，不就是一张纸巾吗？又没人看见。
3: 高空抛物，你丢的不是垃圾，是文明。
1: 着火了，着火了！你家晾在阳台上的被子着火了！啊，哎呀，又是楼上乱扔的烟头，真可恶！
3: 高空抛物，你丢的不是垃圾，是安全。
4: 下面播报一则新闻。

0: 天上午，金桥大楼一个从天而降的啤酒瓶砸到了一名过路的行人，导致行人当场身亡。目前高空抛物的肇事者已被警方控制，将面临法律制裁。
1: 高空抛物，你丢的不是垃圾，是生命。杜绝高空抛物，共享和谐生活。

FM 102.2，专业团队精心编排，为你奏响生活的最强音。这里是金华队农广播，让每一刻都充满惊喜。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家风好才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廉洁修身日日省，优良家风代代传。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室大队汤师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1: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2: 想要施工不踩坑。

0: 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1: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0: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您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1: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0: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增项。
1: 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0: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2: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3: 莱恩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4: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8点整，
5: 科学在身边，科普120秒。本栏目由金华市科协特约播出。
6: 播你不知道的，
5: 播你想知道的。
6: 从厨房到星空，
5: 从健康到环保，
6: 科学从未远离生活。
5: 我们用120秒让科学点亮生活，公众科普，科学传播。
1: 步入秋天，不少人会感觉皮肤紧绷，嘴唇起皮，嗓子干痒，就连大便也变得干结，这就是大家常说的秋燥找上门了。很多人以为多喝水就能全部解决，其实啊，补水润燥也是讲究科学方法，并不是喝水越多效果就越好。金华市科协提醒大家，对抗秋燥不能只靠猛灌白开水，少量多次喝水是关键，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大口猛喝，一次性大量饮水，身体并不能够充分吸收，反而会快速的代谢排出。日常我们可以适当的吃梨、银耳、百合等温润的食物，少吃辛辣油炸、烧烤类的食品，避免加重身体干燥上火。不少朋友一到秋天就把加湿器开得全天不停，这里要特别注意啊，室内湿度啊不是越高越好，维持在 40%-60% 是最为合适的。加湿器呢需要定期的清洗换水，不然里面滋生的霉菌细菌会随着水雾飘散到空气当中，反而会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过敏，老人小孩要格外留意。皮肤方面呢，秋风会带走体表水分，洗澡呀不要水温过高，洗澡时间也最好不要过长，不要频繁使用清洁力很强的沐浴产品，洗完要及时涂抹润肤产品。除了身体干燥，很多人还会鼻腔干燥出血，可以用生理盐水洗鼻缓解不适。如果持续口干咽痛，还伴随发烧咳痰，就不单纯是秋燥了，要留意呼吸道感染，及时观察身体信号。我们要顺应时节，科学润燥，这样才能够安稳地度过干燥的秋季。
7: 欢迎收听我是医生，我是医生由金华市中医医院特约播出。
8: 热爱生活，关注健康，我是医生。
9: 大家好，我是金华市中医医院儿科主治中医师许一聪。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有关儿童肥胖症的话题。儿童肥胖症是由于儿童能量摄入长期超过能量消耗，使体内脂肪过度积聚，身体重量超过一定范围的一种营养障碍性疾病。它的成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主要有遗传因素、不合理饮食、缺乏运动、睡眠时间过少以及剖宫产等。儿童肥胖与诸多疾病具有相关性，如哮喘、心血管疾病、代谢疾病及心理问题。那么在儿童肥胖症的防治中，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呢？第一，健康教育，通过科普使家长认识到肥胖的危害性。第二，运动，加强锻炼是预防儿童肥胖症的重要手段，可以选择慢跑、游泳、跳绳等。第三，饮食，饮食结构是防治儿童肥胖症能否成功的重中之重。合理的饮食包括营养平衡和定时定量，提倡水果、蔬菜、肉类、蛋类比例适当，不偏重于某一类，避免暴饮暴食和过度饥饿。第四，其他方面包括提倡自然分娩和母乳喂养，规律作息。